0: 最近，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启动大会在杭州举行，会上发布了2025年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年度贡献力排名前50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榜单。江苏大学以 1018.64 分荣登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年度贡献力第11位，江苏科技大学以 968.38 分荣登第13位。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新推出交通文旅推介官，以一线交通人视角推介镇江，助力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推介形式，拓宽传播边界，市文广旅局携手交通运输局，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的文旅驿站。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从我市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中选出。车队精心打造了阿镇促保形象苏超主题保障服务车，对车辆进行统一形象设计与装饰，形成鲜明统一的视觉形象。江天公交分公司最新发布关于公交602、603、606、616路部分站点试行响应式停靠的公告。公告称，为进一步提升线路运营效率，降低群众出行时间成本，公司将从5月28号起，在非市区及乘客上下车需求相对较少站点试行响应式停靠。届时，上车乘客需站台招手示意，下车乘客需按铃或口头告知司机。没有乘客上车或下车时，车辆将减速通过该站，不再停靠。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产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最近，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方面，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受中东局势影响，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地球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存在生命且表面拥有稳定液态水的行星，那么在浩瀚的宇宙中，是否存在着其他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呢？目前寻找系外行星有多种方法，其中发现数量最多、应用最广泛的是零星测光法。零星测光法是如何探测系外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自从知道了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人们就猜测还有地外文明的存在。 至今对水星、火星等太阳系行星的探索尚未找到生命存在的证据，人们又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了太阳系外的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在各主要的古老文明中早有记载，而确认系外行星的存在却是最近30年的事。1995年，环绕类太阳恒星飞马座51运行的系外行星飞马座51b 的发现，改变了人类对于行星形成的认知，开启了系外行星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观测到的数据显示，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应有一颗尚未观测到的暗淡伴星存在，可能是一颗大质量行星或褐矮星。2016年，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等发现，这颗伴星比邻星 B 应当是比邻星的行星，并且其位于宜居带上，可能具有适合生命繁衍的环境。这一发现激发了人类寻找第二地球的热情。银河系中已知的恒星数以千亿计，太阳系外行星的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是自身不发光的系外行星掩藏在耀眼恒星的光辉中，很难被准确观测。目前寻找系外行星有多种方法，其中发现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是邻星测光法。它通过观察恒星亮度的周期性变化来探测系外行星。系外行星在围绕恒星转动时，有时会在地球和恒星之间经过，这时从地球上望过去，会发现恒星的亮度因行星的遮掩而出现小幅变暗的现象。在行星经过后，恒星又恢复到原有亮度。行星围绕恒星的公转运动是周期性的，如果我们在持续观测一颗恒星时发现它的亮度有周期性变暗并再恢复的现象，那么在它的附近就可能存在着一颗行星。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有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常州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无锡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扬州中雨转晴，19到25度，泰州中雨转多云，19到25度，南通中雨转多云，18到26度，宿迁多云转晴，19到25度，淮安小雨转晴，15到23度，盐城小雨转阴，16到23度，徐州晴，15到25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月20号，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荣娟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存贷款、理财、银行卡及企业结算、融资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1: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0: 就听不见
2: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3: 那个好吃，那咱们去两
4: 个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8: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5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是27度左右。好，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 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荣娟，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营运管理部总经理陈丽，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谭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交通银行镇江分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朱超，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季建宇，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青，零售信贷业务部总经理福兵，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李敏，风险与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赵志伟，营运管理部副总经理吴旭，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庄建良，零售信贷业务部副总经理马正宇，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段泽阳和公司业务部产品经理徐建。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荣行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4: 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交行上线和其他单位一样，就是每年通过一次这样一个和听众和网友在线交流的机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进行一个真诚的面对面的交流。当然就是每次的这个直播预告以后，大家对每一次的直播都是给予了比较大的一个关注。那今天咱们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上线，大家也提前有一些问题，希望和您或者您的团队在线进行一个沟通，您看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对交通银行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心，谢谢。
4: 好，那我们首先来接通一下今天现场的直播热线，来接通一下唐女士电话。
18: 政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4: 唐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20: 哎你好，我了解到今天上线的是交通银行是吧？
4: 是，没错。
20: 哎，我就想了解一下关于那个社保卡换卡的这个问题。
4: 您碰到什么问题了？
20: 家里面老人去那个交行了，然后他们是取养老金的嘛，然后柜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让老人换新卡。然后他们岁数都大了，也不怎么了解这个问题。回来就跟我们说，我想我们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卡一定要换吗？如果不换的话，会不会对这个领养老金有什么影响？
4: 好，唐女士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荣航在节目当中和您这边来沟通一下啊。其实荣航特别向您说明一下，关于唐女士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对这个情况也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不妨通过这个机会您给宣传一下。
2: 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首先感谢你啊，这个尤其是您家人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交通银行的关心，因为您家人的工资呢是通过社保卡在交通银行进行代发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我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现在的社保卡的二代卡和三代卡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三代卡呢，实际上是这个人寿总局近几年一直来推的一项工作。那么为什么要把二代卡换成三代卡呢？最主要是它在二代卡的基础上，三代卡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是对这个安全的性能，包括双面界的这个刷卡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尤其增加了交通出行和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个全面的升级。实际上三代卡各项的功能以及这个优势都比二代卡要好得多。那么再加上镇江地区我们的社保卡已经差不多用了10年，大家都知道这个近几年这个整个这个电子化的一个更新换代是比较快的，
4: 是，
2: 所以说呢这个三代卡在这个芯片的容，就是这个容量上面是大大的是高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二代卡。同时呢，为了这个防止这个防伪防盗刷，包括是防这个这个复制上呢，比原来的二代卡呢要更加要好要强一些。那么尤其是在激活我们的更换三代卡之后呢，这个我们在全国的300多个城市，就交通出行方面是这个是可以用这个卡激活之后是可以使用的，就不要你再去办这个另外的什么公交卡什么。那么这个尤其在江苏呢，我们大部分的城市是享受出行这个8折的优惠，实际上是更加的惠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那么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了三代卡之后，你的在就医方面，你异地只要是在报备之后是直接可以刷卡去就医的。这个是二代卡不具备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这个在这个换卡上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这个支持的。那么因此呢，我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能够尽快的去更换我们的山贷卡。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老年人这个出行不是很方便，那么交通银行也是提供了这个就是上门服务的功能，只要与我们的这个网点预约，我们都可以带上机具上门去服务的。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就是换了卡之后，我的这个退休金发放是不是会有影响？
1: 嗯，
2: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二代卡和三代卡这个更换之后呢，社保局的这个后台的数据它是直接更新的，不需要你去社保局进行一个更换，这样子也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广大听众，那么不影响我们的养老金的提取啊、买药啊，包括我们二代卡上原有的金额，叫账户的金额可以直接置换到我们的三代卡上。那么也考虑到我们这个近期啊，就是社保局也是对我们各家银行提出了一个需求，因为有些客户他用习惯了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功能上的卡号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近期在这个系统上进行这个更换再测试，那么也是在这个年内呢，我们会把这个社保卡的保号功能就是要上线，也就是说你换了这个三代卡之后，你原有的银行卡的卡号是不变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也大大方便了这个客户的这个感受度。
1: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友情提醒，因为这个每个月的工资发放呢是根据我们退休养老这个当时一些规定，每个月的7月5号到15号是各家银行这个养老金发放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我们呢是建议在你领取完养老金的次日，你到银行去换。
1: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你换完，就是你发完工资之后到下一个月的6号之前是比较适合你换养老金的。
1: 哦，
2: 要不然的话，你如果在这个期间你换了，造成你的养老金不能入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不需要的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呢也是做个的友情的提醒。那么我们交通银行呢也是积极的鼓励这个广大的这个客户朋友能够就上门换卡。我们也对一些新到点的客户呢，如果你换取了这个三代卡，新开办的这个三代卡，我们是有这个58元对这个客户的一个支付贴金券的一个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贴补。那么目前我们镇江分行在整个这个三线，就是县域和我们市区有19家网点，那么这个19家网点都是可以去办理这项业务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就是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换卡成功之后的第一个月，也是关心一下，那么也许或者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原因，造成你这个第一个月有可能会不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
1: 嗯，
2: 那么我们在当月如果有些问题，可以积极的我们就是和我们银行沟通，我们来这个把这项工作这个第一时间来这个解决的问题。那以上就是我的回复。
4: 好，刚才荣航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唐女士都听到了吗？
20: 我听到了。
4: 嗯，换卡有什么好处？如果不换，会不会影响领取等等这些问题，刚才都已经回答到了。
20: 嗯，是的。
4: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没有？
20: 哦，没有没有，谢谢啊。
4: 好，那感谢参与，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热线直播。好，再见啊。
20: 好的，主持人再见。
4: 再见。嗯，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节目预告以后，有好几位网友都给我们发来一些问题，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叫求豆啊，我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上线之前给我们留言的这个截图啊发出来。个人养老金账户有什么好处啊？交行网点的工作人员会推荐我去办，就这个问题。荣航，
2: 好，这个问题也是我来回答。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国家正在向这个老年化城市就迈进，就是一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那么我们现在国家的养老体系呢，主要是有三大支柱。
1: 嗯，
2: 第一个呢，就大家都熟悉的基本养老保险，就是你的养老金这一块儿。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单位会有一些年金制度作为补充。
1: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2024年开始，国家全面实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嗯，
2: 那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我们这个个人自愿参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养老。
1: 嗯，
2: 那么开立养老金账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势呢？它主要是两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是要享受这个税收的优惠，那么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呢，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超就是每个月你的工就是你的工资的这个5000元发放之外的，它是根据你发放金额的不同的等级去收取这个按照3%到45%来征收我们的这个税收的。那么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它的每年的这个缴存的金额是从1元到12000元不等，是客户你自己去进行选择的。那么缴存的金额呢，是可以从当年你所交纳的这个税收当中，到你到第二年3月到6月份的这个税务清算的清收的时候呢，是可以进行抵扣的。所以。

0: 所以说呢，这个每一年呢，我们最高的这个客户呢是可以享受5400元的一个退税。那么，到这个缴存的这么多年的金额下来，到退休领取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就是本金加你的这个这么多年缴存金额的这个就是叫利息啊，这个可以享就是只需要交纳一次性3%的这样的一个税率。所以说这样子这个领取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大大的降低了当时实际的税率，那么也享受了这个递延和这个递延的纳税和优惠的这个政策。那么第二个呢，其次呢，就是培养了一个定期储蓄的习惯，因为你每年交12000实际上不多，但是真正到你这个到退休的时候去拿的时候，它还是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那么也实际上是培养了我们定期储蓄的一个习惯，那么主动来为这个未来的养老呢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和保障，帮助我们来积累我们的养老金的这个资金。那么缴存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里面的资金呢，它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是做储蓄存款，你还是去买理财，你还是做基金的投资，你还是去做保险的一个规划。这样子呢是可以获得相应不同的收益，实际上也就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每年多这么12000块钱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规划吧。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的理财经理呢也是会根据我们客户的不同需求和风险偏好，那么来给予我们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指导。那么同样对于这个国家一直扶持的这些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交通银行呢也是这个为这个养老金开户缴存呢，也有专门的一个贴金券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最高，你如果缴存满12000元，我们是给客户有181元的支付贴金券。所以说这也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客户呢，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缴存当中去。
1: 感谢您的广告，谢谢。刚才荣行长对这个对我们网友求豆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个人养老金账户有什么好处，就这方面的情况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在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个除了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外，那么大家如果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嘉宾所回应的相关的问题还想做进一步了解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我们的上线实录，在里面可以找到您所感兴趣的、所关注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刚才荣行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相关的情况。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主持人王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看到的，就是今天屏幕上有一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不是交行的用户客户，但是那天呢路过了交行，看到门口啊挂了一个沃德的牌子，所以呢就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的，能不能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谭总。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其实呢这位网友啊看到的其实是我行沃德品牌客户专属的一个服务区的一个标识。
1: 专属服务区。
3: 对，它代表的是我行针对沃德客户一对一的高净值的一个尊享的一个服务。那么在这边呢也是借此机会也向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我行的这个沃德品牌。那么我行的这个沃德财富呢是交通银行针对我们广大的零售客群推出的一项这个品牌服务。那么为何取名是沃德呢？
1: 是，
3: 那么这个沃代表的其实是丰厚和这个肥沃的这个含义，那么德呢是代表着美德和高尚，那么也是精准的诠释了我行以服务为德创财富之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在我行呢这个客户啊，如果这个季日均的这个资产在50万以上呢，是可以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品牌的一个5专的这个服务，包括专属的这个客户经理是可以一对一的进行理财咨询的，还有我们专属的这个服务渠道，那么沃德客户是可以享受这个沃德专区还有这个电话专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还有我们的专享的这个优惠的服务价格，

0: 厚德启星城的一个客户，沃德客户专日里这个专项的这个生日礼的活动。那么镇江分行的所有的沃德客户，那么在生日的当月，那么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的这个专区进行到这个活动页面去参与这个领奖和抽奖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奖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有这个卡积分可以兑换精美的礼品，还有我们为客户准备的精美的这个文创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精美的礼品。那么每名客户呢有一次这个抽奖的机会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非常的这个期盼和欢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到武行的这个沃德家庭啊，我们共进共同成长。
1: 您这么一介绍，刚才我们所说的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这个答案我们都知晓了，都明白了。沃德原来
2: 来问问我能办吧，好像权益比普通的还多好多呢。
1: 你看刚才一提到沃德大家庭就来了一位成员，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您看我还可以吗？
3: 各经部的段总来回答吧。
1: 好，段泽阳段总，段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客户提出的问题。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复。
1: 好，
4: 首先呢，我还是想向广大的客户呢介绍一下我们交通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的相关权益以及优惠政策。那么在权益方面呢，我们有三大核心权益。首先我们有酒后代驾、航班延误险以及我们机场贵宾厅的这个三大核心权益。那酒后代驾方面呢，我们每年有六次专业的酒后代驾服务，在每次的这个单程50公里内呢是享受免费服务的。那航班延误险方面呢，我们白金卡购买机票起飞延误2小时及以上呢，符合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那么年度赔付的上限额度呢是5000元，那是5000元，单次赔付呢是5000元，单次赔付呢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政策一共也是3项。那第一项是25万的积分可以兑换抵扣我们1000元的年费。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沃德客户资产达标期间持卡呢，可以享受我们年费减半的这个活动。那第三项呢，我们的私营客户持卡期间年费呢是可以享受全免的这么一个优惠。那刚才从视频当中我也看到了解到，这个客户呢肯定是我们长期以来忠实的这个信用卡的持卡老用户，所以呢我也建议客户通过本人携带身份证，或者呢通过我们专属的买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通过加办卡这个方式呢，能够成为我们白金卡的用户。以上呢是我的回复，谢谢。
1: 好，感谢段总，非常感谢。那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升级成白金卡用户，我们通过您在直播现场的这个介绍，夏女士应该是有所了解了。好，夏女士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欢迎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的上线实录。接下来邹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未满16周岁的孩子的银行卡很多功能会被限制，不是很方便，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5: 对于邹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分别来到交通银行市区2家网点咨询。
6: 小孩如果是10岁以下办的儿童卡的话，监护人来，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这些都带过来。

0: 前存钱，还要再做这套手续。
1: 孩子的卡一般来说就是不面使用，它比如说 ATM 机那种取现额度会比较低，手机上不好用。
2: 所以说就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
3: 这个儿童卡呢，是专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去设计的一个银联的借记卡。
2: 嗯，
3: 那么它主打的就是这个家长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财商的培养。那么主要的这个核心功能呢是存取款、消费、转账和包括购买一些我行的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理财产品。
2: 嗯，
3: 同时呢也可以作为子女的这个零花钱和压岁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账户。
2: 嗯，
3: 从小呢去引导孩子去做好理财的这个一个规划。
2: 嗯，
3: 那么等孩子这个年满16周岁之后呢，是可以换成我行的这个普通的借记卡。
2: 嗯，
3: 那么针对刚刚周女士提出的那个功能限制的问题呢，也是基于对未成年人这个资金的一个保护，同时呢也是为了用心呵护我们儿童的这个消费成长，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金融风险。那么我们交行呢也是专门对这个儿童卡设定了在这个取现、转账和包括电子支付方面设定了限额，设定了限额。
2: 我觉得应该是感谢关注，欢迎办卡，有疑问找谭总。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网友和听众呢，应该是分别有两位网友和一位听众关注到这个问题，就关于烟户贷。说实在的，就是这个话题以前接触的并不多，但是在其他行上线的时候，似乎好像关注过这样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是今天呢，这个关注烟户贷的问题，就是吴先生他留言的，留言说想请我们热线这边帮助他来具体咨询一下，交行有没有针对烟酒店的优惠贷款，方便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
4: 嗯，好的，那我来为这位听众朋友来答复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位这个朋友的关注。
2: 嗯，
4: 因为烟户贷呢，也是我们行这个服务自己这个订烟平台上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他的整个的这个档，就是那个烟草的档位呢，他不足8级，八档，在这个八档以下呢，那我们也是这个有一款产品是和他能够贴切的，就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叫惠商贷产品。那么惠商贷呢，也是一款为我们的小微业主 个体工商户，对吧？来，这包括他的这个服务的那个商户的服务的这个信用贷款的一款那个产品。那么我们呢是可以通过定烟的流水，你整个销售的你的卡的，就银行卡里面的流水，包括你的征信来进行这个额度的核定。那么整个的这个核额的这个因素呢就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产品的授信期限呢最少有三年，并期限呢最少有三年。
2: 是吧？其实关于年费的这个问题，好像在各家行上线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比如说今天咱们交行上线，听众张先生他就反映了一个年费的情况，特别想得到现场各位的指导。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了。
5: 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主要使用交行信用卡，最近偶然登录交通银行手机 APP 时，发现自己名下有一张非常陌生的借记卡。查询后，张先生想起，这张卡是他多年前在外地上学时所办，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同时，张先生本人的社保卡也是交通银行的，这让他产生了疑问，两张借记卡都是一类卡，会不会产生年费？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咨询了交通银行经口支行的工作人员。
3: 就我们交行的这个借记卡年费收取的规则呢，做一个解释。
2: 好，
3: 那么首先呢是社保卡。那么社保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网点工作人员也提到，它是一种特殊的借记卡。那么它的所有的年费，包括工本费，还有这个短信服务费，我们都是全部免收的。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普通的借记卡。那么在我行呢，这个相关的客户符合条件呢，也是可以全部免收的。啊，比如我行的这个代发工资客户，品牌客户，还有这个包括军人和低保户，还有一些在我行只有持有一张借记卡的客户，那么这些客户的这个普通借记卡的年费，我们行全是免收的。那么除此以外，其他客户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每年每张10元收取年费。那么，如果张先生对这个借记卡的收费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他的这个专属的客户经理，或者啊，就近选择一家我们交行的这个营业网点去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咨询。
6: 好，
7: 超限额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去，要不然去那个线下网点找工作人员帮忙解决。但是去的话，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不需要去那个营业厅，然后线上有没有解决的方式，还有就是那个转账的那个限额，就是它是会自动一开始就是办卡的时候给你设置好的吗？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设的是多少，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几万块钱也转不起来。
2: 为什么几万块钱都转不起来？好，那您请稍等啊，戴女士，农行这个问题，
4: 请我们营运部陈立总来。
2: 哎，好，
8: 好，那个戴女士您好啊，
6: 这个刚刚听了您的描述啊，就是首先要感谢您一直以来使用我们交行的这个银行卡，包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有效的阻止群众被骗时的一个大额的一个快速资金的一个转出，争取反诈的一个劝阻时间，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是这么一个目的。那刚刚呢，就是这个戴女士提出来的，她这个柜面限额的设置，一般呢我们会是在开卡的时候，由柜面根据客户的一个身份，他开卡的用途，等信息呢与客户协商一致后确认这么一个限额。那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我们银行呢也会根据这个客户的一个使用习惯、资金流向、涉诈的一个风险等等情况，自动或者人工为他调整这么一个限额。但是这个限额呢，一般情况呢是能够他的这个社保的一些凭证啊，交易合同啊，就是能够证明他需要大额转账的这么一个凭证。因为现在因为反诈的一些要求嘛，银行对于这个大额的这个转账设置还是比较谨慎的。
2: 但是之前我们和戴女士沟通的时候，戴女士说她当时要转账的金额就是50000块钱，50000块钱现在是不是属于一个大额的转账了？
6: 属于的。
2: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它明明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业务操作，比如说要急于转账，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银行这边也好，反诈的目的也好等等，它也是本着为客户着想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会形成一个矛盾，是这样吗？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6: 会遇到，就是一般情况呢，他如果超过50000块钱，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那刚才我讲了，他提供一些佐证，他是可以办理的。或者说，就是因为现在呢，确实反诈形势比较严峻，有一些工具人他是会受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么一个要求，去到银行去做这种资金的快进快出，去协助诈骗。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你又不能够拿出一些证明的话，那你可以出一些证明的话，转出去之前，通过我们的微银行啊，云上交行啊，去直接申请，为我们银行的反诈工作做一个宣传。就是银行呢，在反诈工作中呢，是资金拦截、账户管控、预警劝阻、宣传教育、警营协作的一个核心防线。那近年来呢， 我们银行我们交行也多次邀请我们反诈中心的这个警官为我们的员工做反诈方面的培训，了解外面的反诈的最新的形式，作案的最新的手法，在提升我们一些员工的这个反诈责任意识以及识别劝阻处置拦截的一个能力。我们呢也曾多次为客户拦截这个。那比如说去年我们一笔金额比较大的，就是我们去年丹阳的丹凤路支行为一位
2: 苹果也好，都请陈总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宣传，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也请您多多理解。那么在这个确保自己能够及时安全的转账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来操作？欢迎您今天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不好？你可以按照这个公众号推出的上线实录里面的具体的步骤，一步一步看了以后，就跟着去操作一下，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7: 行，好。
2: 如果到时候再有疑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的热线保持联系。
7: 好的，好的。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啊。哎，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每次交行上线啊，都有听众和网友来问，我们汇总了一下，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以前的由最红星期五而引起的这些信用卡的一些优惠活动，他好多听众都在问啊，因为可能这个品牌就很多年，就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深入人心，给大家的记忆和体验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给我们来这个具体的来介绍一下交行镇江分行能不能扩充一下优惠商户和内容简化规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网友来咨询的。荣航，
8: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那个各经部段总来做回答。那在回答之前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的最红星期，最红星期五呢，成为我们的里程，
2: 没错。
8: 那么从原来这个全民参与到现在的各个场景的推出呢，实际上也是
9: 信用卡的用卡场景也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那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升级为九大消费场景，2025年呢升级为直通场和抢购场两种模式。那2026年呢，我们也是新增了月度优享专区这么一个模块。具体的路径，因为网友也很关心啊，从哪个地方去参与我们的活动。
2: 对。
9: 那具体的路径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交通银行信用卡的这个专属的 APP 买单吧进行去查询。如下啊，就是在我们专属买单吧的这个首页有一个消费有礼模块，设置了当月优惠活动的这个集锦，客户呢可以通过这个模块了解并参与。根据客户的这个年龄、喜好等因素呢，交通银行总行不断丰富我们的用卡场景，升级为出境游比比返3%的汇游境外， 直通五折的这个最红星期五，天天有优惠的品牌神券，满35元最高可以减30元的外卖享实惠，以及我们满35元最高可以减30元的这个生鲜省心购五大类的这个优惠活动。那我们镇江分行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环境以及客户的这个消费需求，不断的升级改造当中。那今年呢，我们将重点推出我们镇江地区的这个五月商圈，以及我们镇江当地的百年老店的这个品牌活动。那我们也会系列的这个活动呢，
8: 请我们育才部季总做一个回复。
2: 好，季总。
10: 主持人好，
2: 您好，
10: 感谢那个热心的听众啊，能够关注交行啊。
2: 嗯，
10: 交通银行啊，作为国有大行，始终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啊，继续啊，落实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啊，还有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进一步降低啊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啊、支付手续费的倡议要求啊。
2: 嗯，
10: 我们对那个对公账户开户啊、
2: 嗯、
10: 转账手续费以及电子服务费等方面啊。等项目啊，继续实施优惠减免啊，
2: 嗯，
10: 目前的有效期还是3年，
2: 嗯，
10: 然后在对公账户开户方面的话，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啊，首个对公结算账户是享受5折优惠减免，
2: 嗯，
10: 然后目前的江苏省地区的交行，包含镇江交行啊，对公账户开户的，费用是300元，那小微企业它享受了5折，那就享受了150元的优惠减免，
2: 嗯，
10: 然后同时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啊，免收人民币小额账户管理费。
2: 嗯，
10: 然后刚才听众啊关心的还有转账汇款方面的话，
2: 是。
10: 是10000的，本身是10元每笔，享受9折的话就是9块钱每笔，然后单笔金额10万元以上的话，还是根据不同的金额、不同的标准，进行收费，然后单笔也是200元封顶。第三种就是电子渠道，通过企业网银啊，单笔金额10万元以下的，就是本行转账是免收手续费的，
2: 嗯，
10: 然后他行转账10万元以下的单笔是享受9折优惠，就是上述这些包括开户啊、转账手续费的这个相应的减免流程啊，是根据交通银行总行关于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结算手续费 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支付结算手续费优。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哪位在这个直播当中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来给予一个回应。
8: 请我们那个营运部的这个吴旭总来进行回复吧。
2: 哎，好，吴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呢，对这个网友对我们交行的这个关心，表示感谢。
2: 嗯。
11: 另外呢，对于他遭遇到的问题带来的不便，也表示一个歉意。
2: 嗯。
11: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前期自查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了。这个我们交行手机银行这个附近网点这个定位功能呢，
2: 嗯，
11: 它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地图，一个是
2: 交行是不是也能够换外币？他准备带父母去，国外去旅游，能不能啊？他去新加坡和泰国旅游，他问一下能不能兑换一些外币？
8: 请国际部王青总。
2: 好，王总。
12: 这位听众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首先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的，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我们实际上每位公民都可以享受相应的。每年50,000美元的这个便利化额度，
2: 嗯，
12: 然后像这种，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不太方便，这个子女呢是完全可以，就是说带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
2: 嗯，
12: 和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到我们的网点来进行办理。实际上，同时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来进行相应的申请，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再进行相应的申请，希望我
8: 这个经理来回答一下吧。
2: 哎，好，徐经理。
13: 主持人好，
2: 你好，
13: 各位听众好。对于这个这位听众给出的问题呢，我来做个解答。
2: 好。
13: 针对这个转账手续费的高或者各种就是手续费的问题，我们交行呢提供了企业网上银行的一个转账手续费。
2: 嗯。
13: 它是刚才跟我们季总讲的分为同城和异地，嗯，两种标准。那同城的话，这一块是转账手续费呢，同城和异地。嗯嗯，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两种工程和异地。方式就是有3到6个月的一个减免和1年以内的减免，分为两档。
2: 嗯，
13: 那对于这个客户如果后续有对应的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样联系方式，给我们，然后我们通过客户经理跟他 一对一的对接，然后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方案。
2: 好，谢谢许经理，非常感谢。荣航，你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交航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连续几年我们都在直播节目当中见面，也每次通过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直播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
14: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播出。
1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9: 开心杂货铺啊。
1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2: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23: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22: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23: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22: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也害怕了。 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便害怕了，说道，
0: 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20: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二等奖30万。
0: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20: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22: 王美丽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管理特别严格，有一次美丽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降大雨，美丽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这个时候一个男生跑过来，撑着雨伞到美丽的面前，把伞递给了她。王美丽脸瞬间就红了，低声地说道，
23: 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22: 没想到男生的脸也红了，然后小声地说道，要吗？这伞10块钱。
20: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0: 您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20: 多了一辆出租车坐不下，于是呢就打了2辆车。大头上车之后跟司机师傅说，
0: 师傅，后面有个人跟着我们呢。
20: 只见司机师傅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出租车就飞了出去，连转几个弯，把还在系安全带的大头都给吓懵了。这个时候司机师傅淡定地说道，
0: 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把他们全甩掉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
22: 刚坐下，一个穿裙子的同学走了进来，监考老师见状厉声呵斥道，
20: 站住，你穿裙子考试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腿上了？
3: 啊，老师，这都被您猜到了，莫非您也是过来人？
20: 哼，过来人，全学校就你一个考试的时候特意穿条裙子的男生，太明显了吧。
22: 王铁柱生病没有去上班，上午小姨子上门给铁柱送了一只兔子说，
20: 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22: 说完之后拎着行李箱匆匆离开。11点了，铁柱媳妇儿从单位打来电话，
23: 喂，兔子收到了吗？
0: 哦，收到了。
23: 妹妹出差了，让我们照顾一下，你给她喂点菜叶吧。
22: 喂点菜叶？望着锅里红烧兔肉的铁柱陷入了沉思，然后又往锅里加了点香菜叶子。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 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

0: 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说道：“
1: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0: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1: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0: 珍珠啊，你说现在的小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
1: 怎么了？
0: 你就说说我那小表弟今天问我西游记里面最重要的妖怪是哪个，你说这还真把我问住了。我说哪个呀？他说是白骨精。
2: 啊，为什么呀？
0: 我也是这么问的，他说重要的妖怪打三遍。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3: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里叼着一块肉，我想
2: 住羞涩地问道，
4: 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很开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2: 没想到对方脸红了，腼腆地一笑说，我是婚礼的保安，人家新郎啊再三跟我说，强调一定要让我在全场盯住你，怕你闹事情。
4: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5: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4: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5: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4: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
2: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他看中了件衣服啊，12000，哇，嫌贵没舍得让大头买。大头当时啊心里特别感动，又陪他逛了逛别的楼层，女孩又看中了一个8000多的包包，大头那个心疼啊，于是说这个包跟他答应， 拉着女孩走开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4: 问这个哥们儿，
2: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4: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去年双十一，王铁柱看到老婆的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灵机一动，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给了老妈的卡上。老婆如果要问起来，就说呀，自己的妈妈急用钱，过一阵子再把钱转回来。把钱转给老妈之后，铁柱正案子，
5: 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4: 英语晚自习课上，化学老师走进了教室，说道：“
2: 今天这节课咱们上化学。”
6: 啊，为什么呀，老师？我们英语老师从来都不请假呀。
2: 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时间输给我们了。
4: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5: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4: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行。
7: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剪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剪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4: 大头打车去朋友家，路上瞌睡了一会儿，本来平时20几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5: 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
6: 钱呢？
2: 大头下车就跑，冲司机喊道：“
8: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
2: 大头神秘兮兮地对同事说：“你知道吗？太吓人了，就是我刚刚的亲身经历。大街上有一些不法分子。
4: 不，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
6: 子丽莎为爱情而叛国，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相关内容由李莎、李英男口述，周奎整理。李立三，原名李龙志，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1931年后，吕居素
7: 叫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

0: 李立三呢？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印象里，
1: 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1936年的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季节，他爬到树上。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面的人已经被带走了。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上面写着逮捕证，我所谓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子。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立三自从被抓走之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 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地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的
0: 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丽莎继续回忆说，那个军人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丽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丽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补贴家用补给金。1943年的八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暗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丽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1945年四月到六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丽三路线做了实事求是的，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尽管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是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会违背诺言的人。1946年的一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丽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丽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别了8个月之后，丽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

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的一切手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带回来送给我。我的社交圈子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儿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的家庭都散了，最后只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就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沙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沙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作担，是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简单的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

0: 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传着李立三、李沙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沙，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立沙，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的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立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可是坏消息还是，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李沙说，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是骨灰盒里。 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五回合里，只有立三十。
1: 昨晚到所谓见你准备，愿你快点犹豫我。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梦想从这里出发，一
3: 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文旅驿站，我市推出首批交通文旅推荐官；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暨航线开售；U17国足时隔2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由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中选出。车队精心打造了阿正促保形象苏超主题保障服务车，对车辆进行统一形象设计与装饰，形成鲜明统一的视觉形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俊俊：
1: 目前呢，40辆我们保障车呢，全部张贴了正月型以及苏超保障标识，都有阿正啊促保形象。车内呢配备了我们镇江文旅的宣传页、景点导览图等。我们的驾驶员呢也经过了我们文旅部门的专业培训，更加了解我们镇江市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常识。
0: 苏超及大型活动期间，正月型车队全面承担运力保障任务，车队将加大旅游景点巡游频次，在指定区域规范集结候客，赛后快速有序输送观众，严格服从统一调度，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加交通的初心。网约车司机幻望爱：
2: 感到很荣幸，能选中做这个推荐官。我想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车辆保证清洁安全，去乘客当中，我们尽量用文明语言谈谈我们镇江的什么地方好吃啦，什么地方好玩啦，只是出行再跟乘客再聊一聊。
0: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市文广旅局，不定期组织交通文旅推介官走进热门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掌握游玩线路，吃透文旅特色，以更接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
3: 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五人死亡，11人失联。昨天，爱达邮轮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开售。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除常规航线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昨天，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昨天经医院调查核实，一名患者反映的医生接诊过程中收听小说音频，并开错检查单上患者姓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 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患者姓名相关请单上完胜澳大利亚昂首晋级决赛，他们将在23号凌晨1点举行的决赛中和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 U17亚洲杯决赛，上一次还是2004年，当时一举拿下冠军。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解清柱子每一处细节，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8: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 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
3: 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五月二十日发生过什么事。1140年五月二十日，顺昌大捷。1498年五月二十日，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卡利卡特。1506年五月二十日，哥伦布逝世。1799年五月二十日，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诞辰。1900年五月二十日，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1905年五月二十日，我国残病害防治研究的奠基人曹宜孙出生。1908年五月二十日，影星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斯月二十日，影星詹姆。

0: 约二十日，影星詹姆斯。1927年5月20日，人类第一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中国飞机设计师黄志谦逝世。1987年5月20日，中国音乐家马思聪在美国病逝。1990年5月20日，伊利埃斯库当选罗马尼亚总统。1997年5月20日，亚洲电影称雄第50届戛纳电影节。2006年5月20日，位于中国湖北省宜昌三豆坪的三峡大坝
1: 地方登陆，而不是计划中的日本。在后来的三次航行中，哥伦布到达过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还有加勒比海岸的委内瑞拉以及中美洲，并且宣布他们为西班牙帝国的领地。1506年5月20号这一天，哥伦布逝世，享年55岁。哥伦布的航海带来了第一次欧洲和美洲的持续接触，并且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领地的大时代。这些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许多人认为哥伦布只不过是凑巧看到的，其他任何人只要有他的运气，一样可以做到。于是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一位贵族向他发难道：哥伦布先生，我们谁都知道美洲就在那儿，你不过是凑巧先上去了，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面对责难，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桌上的一个熟鸡蛋对大家说：诸位先生女士，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大家越狱。冰岛代表团说，哥伦布并不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一个叫列夫·阿里克辛的挪威航海家在公元1000年就登上了美洲。爱尔兰代表团则宣称，早在哥伦布之前，爱尔兰传教士就到美洲旅行了。你看，有关哥伦布的发现争议讨论，其实一直都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2: 与五月二十号有关的故事，有关的人，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人造儿。15年前，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生命诞生，第一个人造生命新西亚默默诞生，引发自科学到伦理学的各界疯狂争论。这个还不能称得上完全是人造生命的人造细胞，再一次提醒人们，赫胥黎描绘的人造人，甚至家庭作坊定制 DNA 的时代终将到来。早在1932年的《美丽新世界》里，赫胥黎就描述过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人类将
3: 进一步。
2: 这个并未被广泛报道的实验，能给未来的人类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吗？培育出人造儿的是美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实验中，他们通过合成一种称为丝状支原体丝状亚种的微生物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将其注入内部已经被挖空的提取自山羊的山羊支原体。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尝试之后，新的支原体出现了生命迹象，并且开始在培养皿中生长繁殖，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造生命。项目负责人文特尔表示，新西亚其实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基因组，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细胞，也是第一种以计算机为父母的可以自我复制的生物。整个过程看起来似乎有些平淡无奇，无非就是提取整组基因，人工改造后建立新的染色体，植入已经被剔除的遗传物，
3: 然意义非凡。
2: 实验结果印证了百年来人类对于生命形式的假设，是人类的能力拓展到可以操纵自然世界。 温特尔呢也不无自豪地说，这是带领我们跨越边界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但关于人造儿的影响其实才刚刚开始，不仅是科学等专业的学术期刊，就连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等非专业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学界呢更是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就连奥巴马他也坐不住了，他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布的当天，他致结果公 源地在创造生命。它采用的由四种 DNA 碱基在体外合成的基因组织以及基因组将被植入的山羊支原体，无论是这些原材料还是合适的细胞环境，都不是凭空创造的。正如波士顿大学生物医学专家詹姆斯·柯林斯所说的，这只是一个带有人造基因组的生物体，而非人造生物体。著名的遗传学家巴尔加瓦也直截了当地表示，温特尔的团队从一个细胞中提取出了 DNA， 然后用大量其他物质取而代之，这充其量只能算是多位点基因工程。科学以及一些专业科技媒体也都把新西亚称为人造细胞而非人造生命，离人造生命还很遥远，更何况现如今的技术如此原始。此外，这些人造生命需要在实验室很苛刻的环境中才能生存，根本不必担心他们跑出来给实验室造成环境问题，人造生命已经携带了不可预知的危险性和自我复制繁衍能力，而人类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先进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5月2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少华，欢迎各位收听。大家现在每天出门你看到大街上都是车来车往，那如果我告诉你，在大街上跑的这些车的司机，有一些他没有驾照，或者说他的驾照含水量非常大，是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试培训而获得的驾照，甚至有一些开车的司机就是文盲一个，请问你害怕不害怕？我想大家肯定会害怕。那些没有经过认真学习考试而拿到的驾照甚至是文盲去开车，那道路上跑的他恐怕不是一辆辆汽车，而是一个个道路交通安全的定时炸弹。最近呢，有媒体就曝光了，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有一个驾校，他就涉嫌一个驾考的灰色生意。他这个驾考灰色生意已经做到什么地步呢？他公开告诉所有的人，即便你是文盲，到我这个驾校，我也保证你通过考试，拿到自己的驾照。他的生意非常火，火到什么地步？不仅山西省很多人慕名而来，有很多外省的学员也慕名而来。恐怕有些人呢，他未必是文盲但是他觉得这样无非就是多花点钱，我在这个驾校很容易很轻松就可以拿到驾照。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驾校他号称是文盲包过大家如果这个学过考过驾照的都知道，是吧？这个文盲包过它是荒谬不堪的。为什么呢？因为拿驾照的第一步就是科目一，是吧？科目一理论考试。那如果是文盲，他如何进行理论考试呢？那我告诉你，人家有办法。这个驾校的工作人员会组织文盲进行考前培训。所谓的考前培训，实际上就是作弊的方法。那么大家想想，面对一台电脑，是吧？你要这个点答案你首先要识字，是吧？你要理解题目的意思，完了之后要做出标准的选择，正确的选择答案，还要提交。果真是文盲，他如何作弊呢？人家有办法。就是如果你在科目一考试的时候让电脑和鼠标断开，那么学员只需要每隔10秒钟点一下鼠标，就是假装你好像正在看着电脑屏幕在答题，然后后台有人操控电脑帮你完成答题。有一些参加过这个考试的学员说考。

0: 是过程啊，和人家培训当时告诉我们的是一模一样，是吧？人家非常的讲诚信，告诉我们你们怎么作弊。哎，最后考完试之后发现分毫不差。按照这个驾校教给这些学员作弊的方法，电脑的光标会自行移动答题，一直到最后帮你交卷。科目一和科目四的考试大同小异，都是一个套路进行作弊，就是有后台操控电脑帮你答题移交这个交卷。那么科目二怎么考呢？很简单，是吧？就是你考科目二的时候啊，驾校的教练员在考场边打手势，对考生进行指挥，是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是吧？这是多么的荒谬不堪啊。那科目三呢？科目三就是路考，这个驾校就公开的对学员说，说这个科目三考试啊，过不过都是由教练掌握，让你过你就过，言下之意不让你过你就不过。那么你为了要过，你需要做什么？学员自己去掂量掂量。这个事情经过曝光之后，网络舆论简直炸了，就很多人就担心啊，就这样考出来的驾照，如果这些人真的上路开车，多么可怕呀。我想这种质疑，这种担心甚至恐惧，就直指问题的要害。驾驶证的考试，它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安全，是守住公共出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入口。一旦驾校对学员承诺啊，不管你学的怎么样，甚至不管你识字儿不识字儿，我都可以包过，他把这个驾校包过成为一个明码标价的服务，这就意味着他会让一些不具备驾驶技能的人被一批又一批的送上公共道路。受损失的绝对不是说这个驾校驾照考试的考试公平，更重要的是它严重威胁道路上所有公众的生命安全。当然这个事儿，驾校他敢打出这样的包票啊，就是包过，文盲都可以包过，我想绝对不只是驾校一方有如此神通。这里头呢是环环相扣，首先是有些学员花钱买省事儿，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恐怕未必是文盲，但是他对自己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培训，他觉得没有信心，哎，图省事儿，我不就多花点钱吗？弄个驾照，然后驾校呢，这个费用肯定要高出一部分，是吧？行，你想省事儿没关系，多给钱就可以，是吧？你不想学习，不想培训，甚至你是文盲不识字，没关系，都给钱就行。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环节应该也有人在配合啊，要不然这个事儿他靠驾校一方他是搞不定的。学员、驾校和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各有所得，最后买单的是谁呢？买单的是我们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那么围绕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我觉得最起码有三点必须要追问到底。首先第一问，就是像这样驾校它的违法招生广告为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肆意扩散，是吧？就这个驾校它公开在社交平台打广告，文盲包过， 有很多社交平台账号都是吕梁市临县当地的驾校，这个驾校的广告术语高度相同，文化低，识字少，年龄大，记性差，甚至你不识字都没关系，他就公然在广告当中告诉你，只要你到我们驾校来，包你过，包你拿到驾驶证。很奇怪呀，就这样的广告，它是非常明显的违法广告。我们有广告法呀，广告法明确规定，教育和培训广告，你不可以对培训效果做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的承诺，也不能够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参与培训。所谓科目一到科目四全程无忧，所谓的逢考必过，所谓的绿色通道，很显然每一条都踩中了法律的红线。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非常明显的违法违规的广告，它为什么就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发布传播呢？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有没有履行广告审核和投诉机制呢？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对广告当中所承诺的包括文盲也可以拿到驾驶证这样的高风险广告词建立监测机制呢？是吧，就我们的监测机制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在社交媒体上这个交流是吧，说说话啊，很多这个敏感词是吧，你懂的。那为什么到了这样的违法违规广告，它就能够堂而皇之的公开发布呢？如果说违法广告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流量入口，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说实话，它治理的时候就不是说我要把那些这个帖子，那些违法违规的帖子下架，它就不是那么简单，它就应该倒查广告主、发布账号、代理推广链条和平台审核责任。违规广告是入口，驾校作弊则是后台。那如果没有前端持续引流，是吧？就大家都不知道，说在山西吕梁，啊，还有如此神奇的驾校，是吧？即便你是文盲，都可以保证你拿到这个驾驶证。我想就不会有外地学员说千里迢迢，是吧？我不在自个儿家门口学驾照，我要跑到山西吕梁去学驾照。这些广告它就不可能如此嚣张。所以真正要破除的是什么？不是那几条违规违法广告，而是广告背后那套收割焦虑、公权私用、危及公共安全的灰色生意。
1: 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山西吕梁有的驾校公然宣称，是吧，文盲也可以保证你拿到驾驶证。那么第二要深究的是当地的驾考培训有没有黑色产业链。其实我想这个答案大家自己心里都已经有了，因为这个吕梁的这些驾校，他承诺包括 人家是很守诚信的，他告诉你包过，他真的就包过，即便你是个文盲，你真的也能够拿到驾照。他的产业链条非常的规范，是吧？社交平台引流，然后很多外地学员就集中来到这个地方啊，人家还有指定的宾馆接待住宿，然后呢对你进行体检，他也可以保证你全部通过，然后在考前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到考场后台帮助你答题。那么请问，如果这些细节全部存在，那么存在舞弊的就不只是驾校，它应该涉及当地很多责任主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舞弊。其中最需要追问的是考场环节的监管。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像考试设备、视频监控，包括巡考管理，都可以严防作弊。但是呢，在这个驾校的操作当中，是吧？你答这个科目一、科目二的时候，鼠标都没有连接电脑主机，但是电脑屏幕光标却能够自动答题并且交卷，这说明什么？说明考场设备管理、考试系统安全，甚至巡考监考全部有重大的漏洞。在吕梁宁县，甚至有家族式的驾校违规经营，有的驾校招生人员啊，就公开的向这个考生宣称说，咱们这个县这个科目一理论考场就是我们驾校自己的考场，你看猖狂到什么地步。如果说你是家族式的经营，你做的是正经生意，其实并不违法，但是培训、住宿、考场设备管理这些关键的环节，你就必须要查清楚这个其中是不是有利益输送、监管失守，甚至钱权交易。吕梁有一些驾校对来考驾照的人员公开宣称，10000块钱科目一到科目四全部包过啊，并且说这个科目一、科目四的考试不是培训答题知识，而是培训怎么操作。这个就说明驾校帮助考生作弊不是一个两个，所以要追查的不是说只盯着一个驾校，而是要查明白当地别的驾校是不是也是在做着这样不堪的生意。第三，就是像这种跨地区驾考乱象究竟如何治理，还有就是那些通过作弊已经拿到驾驶证的怎么处理。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相关的规定啊，异地考驾照是可以的啊。事实上也有一些地方有些人这么办，是吧？因为呢，这个考驾校啊，驾校培训，它的费用各个地方有地区差，是吧？有的地方2000-3000啊，我知道有的地方高的达到5000-6000，甚至7000-8000的都有。那有的地方7000-8000的，他就想，是吧？我到邻近的一个城市2000-3000。我去报名考个驾照，我为什么要在本地花5000-6000甚至7000-8000呢？这个是正常的，可以的，是吧？但是这个到山西吕梁这些驾校去考驾照的名单就可以发现，它很多都是跨省而来。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其实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一个驾校如果有大量的很远的外省学员来报名考试，按理说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会自动预警，是吧？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啊。那么这就 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异常预警没有发挥作用？是基层的监管力量不足，还是说有人对这些异常现象其实心中有数，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跨地区去驾考本身并不违法，我们国家现在对此也没有一刀切进行治理，但是如果大批外省学员扎堆到一个地方去报考，他并不是看重的说这个驾校的培训教学水平，而是就是冲着你可以进行舞弊帮助我拿驾照而来，那么这就不是便民，而是监管失灵啊。这些驾校批量包过的学员进入社会，怎么能够在公共道路上一帆风顺呢？想想都觉得可怕呀。所以首先要系统排查通过异常渠道取得驾驶证的人员，并且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对正常通过考试的不能够简单的贴标签，但是如果查实确实是通过舞弊替考，甚至通过电脑后台操控等方式取得驾驶证的，那就应该撤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且追究组织者参与者。我想这个不仅是对当事人负责，更是对公共交通安全负责。另外还应该继续深挖医疗体检机构、驾校、考场以及监管部门当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勾连和失职问题。从现在曝光的问题来看，这些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否则怎么可能出现你考科目二的时候驾校的教练员就在一旁打手势对学员进行指挥这样荒唐的场景呢？如果体检可以闭眼合格，如果理论考试可以后台答题，如果路考可以由教练员自己掌握，让你过你就过，不让你过你就不过，那么驾驶证考试这一道公共安全的闸门就几乎已经被人为完全拆空。驾考文盲包过敲响的警钟应该成为一次对驾考培训、考试监管、平台广告治理和跨地区异常报名预警机制的系统性排查契机。把驾照考试卖成一个包过的套餐，这个是拿公共道路安全做赌注，对这样不顾公众安全的生意不能够视而不见啊！因为这样的生意它危害到全社会的生命安全。只有把广告、招生、体检、培训、考试所有的环节查个底儿朝天，查深查透，把每一本问题驾照依法清理，把每一个失职者追究到位，我想那本小小的驾驶证才能够回到它本该具有的含义，就是说它可不是可以花钱买来的通行证，它是对道路安全负责的资格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京口法院创新运用婚姻评估加家事调查双机制，以柔性司法力量化解家事纠纷。4010.9万户，我国四新经济个体户连续5年增长。迈向新阶段，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京口法院创新运用婚姻评估加家事调查双机制，挑出一起离婚纠纷案，妥善落实未成年子女抚养事宜，以柔性司法力量化解家事纠纷。女子徐某与男子张某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均为未成年人。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产生矛盾，张某曾对徐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徐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婚姻关系，主张儿子张小甲由张某抚养，女儿张小乙由自己抚养，要求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200元，子女教育费、医疗费由双方各承担50%，直至子女独立生活。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要求二人填写婚姻状况评估表。评估显示，双方缺乏共同兴趣爱好，沟通交流较少，共同生活意愿较低。随后，法院出具委托调查函，委托家事调查员走进当事人家庭，核实两名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情况，对父母离婚的看法及抚养意愿。根据家事调查反馈，妻子徐某已离家4年，夫妻双方名下有一套房产，丈夫张某主张房屋产权及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并要求徐某每年支付抚养费20000元。两个孩子均表示不希望父母离婚，若离婚则愿意跟随父亲共同生活，且姐弟俩最近一次见到母亲已是1年前。综合婚姻评估和家事调查结果，承办法官了解到双方共同生活意愿低，矛盾突出，且在抚养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法官的温情调处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张小甲、张小乙均由父亲张某直接抚养，相关财产及抚养费事宜也达成一致，该起婚姻家事纠纷得以圆满化解。继续关注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最近，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范围。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又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横梁吊装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1小时交通圈。最近有媒体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根据调查，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脱氢乙酸钠以及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如何科学选购杨梅呢？建议您一看二嗅三触，看外观优先选择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暗红黑红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闻气味， 新鲜杨梅由天然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发酵变质，切勿购买。摸质地，软硬适中最佳，过酥软为过熟，过硬则偏生酸涩。还要注意购买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杨梅。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近日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2: 那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家居电器。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是在条件优渥的年代里长大的哈。
12: 对，这消费观和长辈们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更注重个性，为喜欢买单，因为从小就被广告轰炸，反而人家不容易被煽动，更趋向于务实和理性。
11: 是，你看现在如今的90后、00后也大多啊有了自己的家了，也诞生了一批被年轻人们热捧的家居产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
12: 而且啊，这代人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比我们预期的要实在，他们喜欢的家居品说实话值得破圈。
11: 我看到了，就是这个罗列表当中，至少像什么扫地机啊、烘干机啊、洗衣机啊、指纹锁呀、洗碗机啊、管线机啊、壁挂洗衣机等等啊，已经是出圈的这个智能家电，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好像稍微有点小众的啊。
12: 先来说厨房空调。
11: 厨房还要安空调，
12: 这一届年轻人他们深深的知道，以前妈妈们夏天啊在厨房里忙活，就要忍受怎样的闷热，所以等到自己能决定的时候，未来这新家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着手改变，这也就造就了如今厨房空调的大火。
11: 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中央空调的厨房内机，预算的较高，但是寿命更长，维护难度啊是比较低的。
12: 另外一种则是直接把普通挂机挂在厨房里，可能会因为油烟坏得比较快啊，但是远不是有人说的说那什么三天两头坏，可能寿命也就5-6年，坏了再修就好，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11: 你像我们家这个尤其我爸妈家厨房里就安了一个壁挂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至少5年以上了吧，目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我感觉还挺好的。
12: 对，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用。另外就是注意避雷厨房凉霸啊，那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并没有制冷功能，它就是安装在厨房天花板上的风扇，它会把这顶部的油烟热气儿全部吹到人头顶，对于夏天这厨房里的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11: 这个是要避雷的啊。再有啊，就是现在的电动嵌入式的晾衣杆，
12: 这个我特别喜欢。
11: 是，
12: 你看这一代90后，他不仅要晾衣服，也要生活，还要休闲阳台。
11: 是，所以这烘干机加入嵌入式的晾衣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们的追捧，烘干机负责秋冬烘干衣服，更容易干的季节呢，就用这种嵌入式的晾衣架，手洗的衣物被子也能够用这个嵌入式的晾衣架来晾晒。
12: 不用的时候可以完全收回到吊顶里，阳台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休闲阳台。
11: 在这儿呢还可以晒太阳发呆，你可以准备一个小书桌看看书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种种绿植。房子虽小，但这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要连在家里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12: 这里要注意啊，划重点了，这个嵌入式电动晾衣架是需要在装修开始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要事先安装好电机，要吊顶，再做油工，才能够做到完全嵌入的效果。
11: 是，再有现在看电视 啊，你知道吗？在90后的追捧的家居产物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突破常规。
12: 怪不得你总说我奇奇怪怪呢。
11: 嗯，这个电视啊，它有伸缩架，就是你坐沙发上可以看电视啊，让这个电视呢，你可以变成一个可旋转的多面的，到了餐厅吃个饭，或者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能够正常角度看到电视。
12: 是，你看看这一届年轻人多会过日子，以前也出现过各种曲面的、卷面的，或者是大宽幅的电视，就是为了让更大范围的人都看到电视。可是现在年轻人会过呀，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儿，我直接来一个伸缩架，哎，可以不停的旋转，你想在哪边看就在哪边看。
11: 当然了，如果想让这个电视能够旋转伸缩，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实现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2: 嗯，为了要这个伸缩架不那么突兀，可能你需要再做一个电视墙，给电视墙挖洞藏支架。那为了解决这背后接线多、旋转的时候凌乱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呢还想出了非常妙的这个洞洞板收纳大法。
11: 哎，让这个洞洞板固定在电视背后，然后呢利用洞洞板收纳配件丰富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家里的机顶盒、插排等一些收纳配件。这个思路普通的不装伸缩支架的电视也能够借鉴。
12: 另外，年轻人们喜欢升降书桌，这个我真的太需要了，同样也是突破常规，能动起来，这就是现如今的升降书桌。
11: 嗯，谁说这伏案工作一定要是坐着的？年轻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2: 对呀，现如今太多的年轻的白领儿，因为长期坐着办公，大肚腩、腰椎不好，在办公室没法改变，那就在家里头改变呗。
11: 嗯，让书桌啊变成一个可升降的，哎，可以站着办公，对身体啊也是更有益的。
12: 还有一个张小白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人体工程学座椅。
11: 是，我这办公室里也有，家里也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啊，工作在电脑前，娱乐还有很多时候也都在电脑前。所以关于怎么跟电脑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选择站着，有的人选择坐着。那坐着我就得舒服一点。
12: 对，所以这人体工程学座椅就非常受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捧。尽管这个椅子啊，它可能跟你的家居环境略微的有点不搭，但是也无妨，就是坐着舒服那才是真理。
11: 你看现在的人体工学椅啊，也足够的争气，可以不仅是个电脑椅，还可以是个休闲椅，你搭个腿啊，看个电影啊，那都是很好的选择呀。
12: 嗯，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人体工学椅，它不是那种市面上随随便便的就说自己是人体工学椅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可调节的地方啊非常多，让椅子可以完全符合自己的身高体型。那这一方面呢，价格可能都会比较贵，大部分集中在1000+、2000+的这个价位水平上。
11: 嗯，还有一项就是屏幕挂灯，那父母辈儿的可能对这东西有点陌生哈。
12: 嗯，
11: 但是呢，屏幕挂灯啊，确实是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受追捧的家居产物。它的作用就是补光，就是对电脑屏幕呢进行一个补光的作用，来减少电脑屏幕的局限性而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12: 嗯，
11: 那为什么一定要挂灯？台灯不行吗？
12: 也行，不过呢，出于这个最终的效果考虑，因为只有挂在屏幕上才能够做到补光最均匀，而且也最省地方。
11: 是的啊，说到灯啊，家居氛围灯也是现在年轻人特别追捧的。
12: 哎呀，我觉得家居氛围灯一说起来就比较多了，种类啊元素都比较多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听到节目的年轻人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更多你在家居用品当中所实现的一些好物，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些都可以来大胆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和小方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居好物，
1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当下的年轻人选择家居电器的时候，他的选择范围以及他的这个要求跟原来的老辈人相比啊，都是不一样的，
3: 是差别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就是有自己主观的意识，
2: 是需求度会更高。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居氛围灯，那跳跳糖就说了，说哎呀，你说到这灯啊，它的范围可广了。
3: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说实话特别会用灯，就是灯光对于家庭氛围，包括对于家居颜值的重要性，这一届年轻人那是拿捏的死死的。你上小某书上，你随便看一看，但凡展示自己的家居环境的各种各样的灯，哎呀，真的太多了。
2: 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首先考虑的就是猫眼灯，就是家里来那么一点氛围灯，是吧？但是苦于没有布线，那你就可以装上那种猫眼灯。

0: 小山丘光效特别好啊！我总说啊，这个东西它是能够给柜子注入那个灵魂的，适合布置在你像玄关呀、餐边柜啊，都特别好看。
1: 还有那种充电感应式的平板灯，
0: 哎，
1: 和猫眼灯类似，但它更平实，更注重照明的实用意义，所以呢，一般都会被布置在吊柜下面、衣柜里面这些地方。
0: 嗯，还有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年的这个钓鱼灯了，
1: 确实有点感觉。
0: 嗯，它可以让客厅的光啊不再那么单调，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你看，它既可以做阅读灯，你可以在沙发上看书或者是泡茶的时候点开一盏，或者呢随手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为补光的作用。
1: 嗯，
0: 甚至它还可以提高整个客厅的颜值。
1: 哎，还有一种落地灯。
0: 哎，落地灯的样式太多了是吧？
1: 是的，而且它灯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品，
0: 嗯，
1: 装饰品，然后再注入光，真的很美。
0: 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灯具啊还有很多啊，就改天啊咱们可以专门根据这个灯具，咱们可以给大家来上一期节目，是吧？
1: 这个灯具合集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容量冰箱。
0: 哎呀，说到冰箱，现在的这个冰箱研发呀，真的是分分钟研发到了年轻人的心坎上了。
1: 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物质过于丰富，虽然人人都在讲究断舍离，但是呢，这一代年轻人还是大多数都在选择大容量的冰箱，可以说是在用 money 来投票了。
0: 是，你看以前主流的双门的小冰箱，如今呢，在年轻人的家里啊，居然变得小众起来了。
1: 嗯，
0: 大容量的冰箱就意味着囤货的需求增加，但同时呢，他们又比父母辈儿强的是什么呢？就是注重收纳了。
1: 哎呦，
0: 不会乱糟糟的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冰箱里有很多就是大家展示的那种整齐的冰箱收纳，但也是少数啊。对多数来讲，需要上班的90后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个充裕的时间，但是咱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一样一堆塑料袋塞进冰箱里。现如今呢也比较省力，但是也会有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收纳方法，就是牛皮纸袋收纳法。
0: 是，很简单啊，就是把这牛皮纸袋啊给它折叠一下啊，一个呢放入冰箱，一个个的排列整齐，然后呢再把买回来的像这个瓜果蔬菜呀、分门别类的放入到牛皮纸袋里头，这样看起来呢又整洁，拿取的时候也更方便。
1: 嗯，你还别说，看起来也特别美观。当然也有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洗的牛皮纸袋，贵点儿，但是耐用，能洗能晒，也能用好多年。
0: 嗯，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图便宜的话，几毛钱一个的牛皮纸袋也能用好久。
1: 哎，我家里就有。还有小冰吧，就是在大冰箱之外，很多年轻人还不满足呢，还得整个只有冷藏功能的小冰吧。
0: 嗯，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存放自己喜欢的饮料啊。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能够看出来现在年轻人这个群体生活优渥，却也有各种苦。你比如说要赡养老人，房价高企啊，还有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大等等。但好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欣欣向荣的、热爱生活的一族们，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向生活低头，还是在努力的通过各种好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家电圈啊，也有一些不小的变化。
1: 嗯，
0: 你就比如说电视市场好像又有了一点热乎气儿了。更准确的说，是大电视热乎起来了。
1: 画面显示的尺寸总是最能够勾起人的购买欲。你要知道，10年前55寸电视那是家庭实力的象征。2019年欧冠半决赛，这苏醒一脚踹开的那65寸电视，让大家联系上他，就是有一些自称啊，就感叹一句说，果然是财力雄厚呀。后来主打大屏电视平替的这个投影仪就出来了，几千块就能投出上百寸的画面。显然好像在性价比上会更胜一筹，但是大家会发现到这两年随着这个电视价格腰斩，百寸电视早已走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好像那个投影仪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0: 尤其是在国补之后，6000多块钱拿下主流品牌的100寸的电视，早已不是什么羊毛党极限操作下才能有的产物了。
1: 是的，现如今你上网上去看什么85寸的，已经成为了某信、某 CL、某米等等国产品牌的主战场。有一些科技博主啊，甚至是直接把6到7000块钱价位的85寸电视称之为是电视选购的甜点区间，什么系统流畅度啊、画质啊、色准啊，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0: 唯一还需要吃点苦头的 只剩下电视安装这一步了。以前大家都是预算范围内能买多大买多大，现在则是先看看客厅尺寸，再决定电视大小，避免屏幕太大看着眩晕。轻松拿下100寸电视的人呢，直到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哟，这装一个100寸电视考验的可不是财力啊，而是入户电梯的尺寸大小。
1: 嗯，你还别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也是很难得的又想起了电视这个老家伙。因为你要知道，前些年这个无客厅化的装修方案是把电视第一个排挤在外的，而租房的年轻人更是在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把电视抛弃的。那现如今大概只剩下新能源车还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策略当中保留着电视作为宣传点。
0: 尤其是在手机行业的对比之下，你看电视啊，既没有三折叠技术的这种话题度，也难以靠 AI 技术撑场面，甚至像很多国外的大品牌、高端品牌也开始挤牙膏了。几年前啊，你像这些大品牌靠着一句名副其实的就是什么什么大法好啊，占据着高端电视的市场，一台售价上万的那个75寸的7系电视也足以让你家的客厅一看就没少花钱装修。再后来这某星啊接连推出了什么画壁电视、艺术电视这些产品线，将薄到两厘米的电视加上外框和支架，让这个电视像艺术品一样和家居装饰呢融为一体。那到了21年，但是这个画壁电视就为某星创下了100万台的销售奇迹。
1: 嗯，而随着国产电视屏幕的崛起，这万元以下的国产电视同样也是屏幕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画面显示上的差距呢也在快速缩小。包括在一些发布的这个电视机测评当中，8000块钱价位的顶级75寸电视，在这面板和调教上已经称得上是真正的高端，猛的一看甚至有点超越那个彩电电视的味道了。
0: 嗯，那如果再把电视壁纸换成了像什么网易云、 PS5 游戏界面，又或者电影海报墙，那电视本体的存在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像是一张海报一样安静地填充着视野。论视觉疲惫的衰减周期，甚至能熬过各种微喷挂画，还有当年重金拍下的精修婚纱照。
1: 嗯，装修人也设计出了更多电视上墙的方案，最常见的便是内嵌电视，只需要在墙壁上做好嵌入式的框架，就能够把电视整体直接镶嵌进去。
0: 也有啊，从这个艺术电视上取经的支架方案，装上之后呢，感觉家里的档次都提升了，有种非常韩式的 ins 风，以至于电视支架都成了这家具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而用料越好、骨架越纤细的这种支架呢，看起来也越清冷、越有高级感。缺点可能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猫是这种电视支架的天敌。电视支架要是被猫给踹翻在地，那惨剧就发生了。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家就不太适合用这种电视，对吧？
0: 我们家猫还算老实，不过呢也是有风险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中的这种家居电器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让我们下个 look 再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
7: 但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还是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呢，更出圈的或许就是这一届00后的松弛感了。
7: 哎呀，是的，说实话，到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忘不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松弛的感觉，真的拿捏得死死的。
6: 是，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我们记住了那个绝不内耗的潘展乐，轻松拿捏全红婵，干饭一哥盛李豪，他们轻松幽默的采访名场面，不禁让网友说是太松弛了。
7: 是，其实虽然
6: 太松弛了，
7: 是，其实虽然他们都是00后，但不仅仅是00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松弛感早已经是满意而出了。人家不再内卷，追求舒适随性，把更多的工作家务交给智能产品，把自己从琐碎的事物当中脱离出来。
6: 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年轻消费者追求松弛感的路上，智能产品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像过去的像购物节啊，618呀，双十一呀，节能平板电视、智能壁挂马桶、智能皮艺床等，这些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7: 嗯，
6: 家居饰品、灯饰、照明品类同比增长超过17.5倍、9.7倍，表现非常的亮眼。
7: 嗯，这个数据很突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松弛感消费，正在不断的促进着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之前在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给自己家搞一间电竞房。
6: 嗯。要说到电竞房，真的是年轻人这一代的装修新房的标配。拥有一间独有的电竞房，就可以让他们在家中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打游戏、看比赛，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激情。在电竞房的打造过程当中，灯光照明特别重要，因为电竞游戏啊需要通过改变

0: 变灯光，游戏的氛围场景，让游戏的氛围场景，让游戏体验感更加的深刻。
1: 哎呦，像照明市场规模早在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235亿元，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且为了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更多年轻人的这个电竞游戏需求，你像有一些公司呢，它是把智能照明和电竞游戏行业深度融合，来帮助年轻人们去打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电竞氛围。那除了电竞房，还有像智能座椅，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喜欢。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啊？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班一族来讲，久坐一日的伏案写作、设计、创作，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像什么颈椎啊、腰椎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很突出了。
0: 那除了智能座椅之外呢，智能床垫也在告别特困生的烦恼。
1: 对，他们在实时的为我们进行什么坐姿啊、躺姿啊、腰部啊各种追踪功能，实现智能化的体验。你要知道，刚你说到的这个智能床垫，我真的特别喜欢。很多人睡不着怎么办呢？那你作为特困生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智能床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绑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其实工作压力是直线上升的。很多人在晚上，
0: 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时候呢，由于环境、饮食、工作时长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高质量睡眠需求的不断增长啊，就直接带动了智能床垫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据市场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智能床垫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30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5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
1: 是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智能床垫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床垫，的角度。比如说，当你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来调整背部和腿部的角度，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床垫就是科技感高一点的，它还搭载了众多的健康监测类的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检测你的睡眠质量，智能干预你的打鼾、深睡眠时间长短等等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它还会给你形成可视化的睡眠报告。你就说每个年轻人在睡醒之后，你看到床给你发来的你的睡眠报告，这种状态一定会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
0: 是的啊，用科技改变生活嘛。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智能床垫之外，智能扫地机真的是解放了双手，不再是没苦硬吃了，
1: 不用每天花时间在琐碎的家务上，不再每天为谁拖地而争吵。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给这个智能扫地机给它颁个奖。
0: 是什么？
1: 促进家庭和谐奖。
0: 这个奖值得拥有啊。确实是，像智能扫地机已经是成为了这些年轻人拥有的松弛感的重要工具了。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能交给机器人做的事儿，就坚决不自己动手。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呢，也正在带动着扫地机销量的增长。那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购物节当中啊，额大概是24.7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了销量68万台。那同比增长8万台，那同比增长6%，也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1: 这是越来越智能了，人家可以通过各种导航算法，快速定位出你所处环境是浴室还是卧室，从而人家可以完成主人不同口令的这个清扫模式。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还有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扫地机把地图转换为 3D 模式，复刻真实的居家环境，提升这扫地机器人识别障碍物的精准度，让这打扫卫生再也不容易是一件
0: 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在客厅啊、卧室这样的一些分歧，是吧？
1: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
0: 是吧？
1: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
0: 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却挤满了各种的抱怨，那就是厨房。
1: 厨房真的是谁做饭、谁洗碗、谁擦面台，
0: 这都是需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是吗？
1: 对对对，生活嘛，不就是由这些细致的琐碎、柴米油盐而组成的美好的日子吗？
0: 所以呢，就。

0: 说这个智能家电也开始瞄准了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太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厨房家电都有哪些受追捧的。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现言现站，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房，其实它的这个家电也很多，对吧？
3: 嗯，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这个厨房，它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整个装潢啊，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家庭的幸福感提升，它如果装得好，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2: 是，你看这厨房很小，但基本上像是什么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等等这些新兴的家电，你都得给它安排上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新家布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可以让自己今后的小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坦了。
3: 嗯，那说到厨房的一些家具用品，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必须得是
2: 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太懒了，连个碗都懒得洗，成何体统。但是实际上真正体验过这洗碗机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它除了解放双手之外，更重要的是比手洗的干净 N 倍。
3: 对，洗碗机它是通过7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温来高温高压清洗，这个温度人手是无法承受的。那清洗完之后呢，其实也顺带消毒了。
2: 是，实际上啊，洗碗机洗碗的干净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像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就被震惊到了，就普通的这个碗碟对于洗碗机来说那太小儿科了。就是我特别去找了一个那个又脏又油腻的那种透明锅盖，知道吧？
3: 我已经想象到了。
2: 对，就是那种玻璃的那种锅盖啊，洗出来以后真的是一丁点的油腻都没有，而且很透亮，跟新的一样。这个我以前搓过啊，就用手洗的根本做不到啊。
3: 对，而且其实我在用一些玻璃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2: 嗯，
3: 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把它洗干净，那你可以试试洗碗机，洗完以后那个惊喜程度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体验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对，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手洗把这些玻璃容器洗得那么的透亮，是吧？
3: 但是我这里要补刀，是都完美的。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是都完美的。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洗碗机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对于碗筷的摆放有要求，
2: 哎，对于还是挺费时间的。另外呢放进去之前还要先用水冲掉一些大块的残渣，这个碗少还好，如果稍多一些的话就要想办法合理的摆放更多的碗碟，相对来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解放双手啊。
3: 另外需要耗材，这个洗碗机一般的耗材有洗碗粉、软水盐和漂洗剂，现在呢还有三合一的洗碗块，如果都用进口的牌子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好在现在其实有不少国产耗材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如今的这电商活动啊，可以多囤一些耗材。
2: 是，再有呢就是洗涤时间长啊，一般是在1到1.5小时左右清洗加烘干。你像是我妈这一类的长辈啊就会认为时间太长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跟机器比时间吧。
3: 嗯，另外还有这个嵌入式的蒸烤箱也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蒸烤箱反正在我家是比较实用的，利用率非常高。
2: 嗯，
3: 除了方便之外它还可以扩展很多的美食种类，特别是吃腻了家常菜的时候，你偶尔整点烤翅啊、烤肉啊、烤大虾，说实话是真不错。
2: 同时还可以简化一下下厨的难度，对吧？对于很多小白新手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几个硬菜的。
3: 嗯，比如说周末
2: 几个硬菜的
3: 比如说周末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好友来 家里小聚，给他们整只烤鸡，吓着他们。
2: 哎呀，你看这烤鸡，哎呀，我今天就是随意做了那么一下啊。不过说实话呀，这蒸烤箱和专业烤箱还是有差距的，要多试几次，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哎，你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以后再做美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解锁几种美食了。
3: 是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市面上不同的这个蒸烤箱体验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主要就是以我家那款为例吧。首先我觉得它占用橱柜空间，
2: 肯定啊，
3: 就是嵌入式一般体积都比较大，那如果不常用的话，就会占掉一个寸土
2: 是没有烤箱专业，
3: 哎，
2: 像这个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专业烤箱的要求。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家庭烤一体箱啊，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已经是可以和这个专业烤箱媲美了。
3: 嗯，还有就是蒸汽升温比较慢，你像我家这个是容量是56升，如果想要临时热个菜，那还是微波炉要更方便一点。
2: 哎，确实。
3: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微波炉会有点干，
2: 口感不好。
3: 对，用蒸烤箱热菜的话，反正可能需要一个5-6分钟才能够达到100度。
2: 是啊，大概你要是热个微波炉的饭呢，也就2-3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用这个蒸烤箱的话，预计怎么也得15分钟。那这个时间上可能会略长，但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嗯，另外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反渗透净水器。
2: 嗯，虽然自来水的水质是符合标准的，但毕竟啊，从水厂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什么水管老化呀、小区水箱污染等问题啊。即使烧开的水也可以杀掉一些微生物，但一些重金属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3: 对，那如果需要直饮水，可以首选 RO 反渗透净水，它可以过滤掉水中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这过滤精度非常高，过滤后的水呢，可以直接来饮用。
2: 没错，这几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习惯使用这种反渗透的净水器了，打开直饮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到纯净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啊。
3: 对啊，而且你像使用净水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当然它也没有太多体验可以去详细表达，反正毕竟这个水的口感确实我尝不太出来，无非就是大通量、出水快，还有滤芯寿命这些。大家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智能的，可以随时的查看水质还有滤芯寿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2: 确实
3: 是，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2: 确实是，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缺点要和大家分享。
3: 嗯，
2: 你像净水器啊，毕竟功能比较单一，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滤芯的价格吧。你像品牌的集成机器啊，基本上只能够购买指定的滤芯，所以价格会偏高，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说到那种 RO 滤芯啊，所以呢常会有这种买机器送滤芯的这个调侃。所以想要购买净水器的伙伴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后续的耗材的花费。另外呢，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 DIY 组装账了。
3: 另外还有极热式的饮水机，有了净水机，这喝起水来美滋滋啊！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方便的。比方说，你可以日常从常温调到100度，这从常温调到100度，就是早晨你泡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平时想喝温水，你可以轻松来调节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水温。
2: 哎，
3: 里面的这个水它是不会重复烧的，出水的时候才会边加热边出水，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也不耗电。
2: 但是也存在缺点，那缺点就是因为这一类的饮水机是没有办法真正把水烧到沸腾的，那它的模式呢也不是先烧开再降温，所以只能加入纯净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带净化功能的净饮一体机了，但是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就是滤芯成本还是要贵一些的，还是呢和净水器搭配会更实用一些。
3: 出水比较慢，因为它是一边加热一边出水的，所以这个出水的速度大家可想而知。
2: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家居电器，那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大家的生活细节。
3: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文旅驿站，我市推出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国家统计局表示，文旅热成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业官以一线交通人视角推介镇江，助力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提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去年以来，镇江交通携手文旅部门成立镇月行志愿服务车队，在节假日大型活动中为游客提供交通保障，获得游客市民一致好评。今年五一假期数据显示，超半数来镇游客选择搭乘出租车与网约车。为进一步丰富推介形式，拓宽传播边界，市文广旅局携手市界，市文广旅局携手市交通运输局，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的文旅驿站。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从我市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中选出。车队精心打造了阿镇促保形象苏超主题保障服务车，对车辆进行统一形象设计与装饰，形成鲜明统一的视觉形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俊俊：
2: 目前呢，40辆我们保障车呢，全部张贴了镇月行以及苏超保障标识，都有阿镇啊促保形象。车内呢，配备了我们镇江文旅的宣传页、景点导览图等。我们的驾驶员呢，也经过了我们文旅部门的专业培训，更加了解我们镇江市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常识。
1: 苏超及大型活动期间，镇月行车队全面承担运力保障任务，车队将加大旅游景点巡游频次，获客赛后快速有序输送观众，严格服从统一调度，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加交通的初心。网约车司机幻望爱：
3: 感到很荣幸能够选中做这个推荐官。我想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车辆保证清洁安全，去乘客当中我们尽量用文明语言谈谈我们镇江的什么地方好吃啦，什么地方好玩啦，只是出行再跟乘客再聊一聊。
1: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市文广旅局不定期组织交通文旅推介官走进热门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掌握游玩线路，吃透文旅特掌握游玩线路，吃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的表达、更具温度的话语讲好镇江故事，传递城市温情。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金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五、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不仅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更较一季度有所加快，势头向好。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和新增长点，彰显出我国消费市场的蓬勃态势与强劲韧性，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暖流。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贵州、湖南、湖北多地，接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这几处区域的降雨又有着哪些特点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怡表示，18到19号，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区处于较强的高空槽前侧，来自孟加拉湾与南海的低空暖湿气流向这些地区带来充足的水汽，为强降雨的发生提供充足的水汽来源。最近四川成都真有人在豆包预约餐厅，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对此，该餐厅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能建议在客服表示暂时不可以用豆包预约餐厅，建议自行联系餐厅。由于客户和豆包的对话属于隐私，所以豆包并不能联系第三个人转告。国际方面，泰国内阁19号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19号表示，内阁会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通常为免签入境，测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近期，丰田、日产、本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雨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到多云，19到27度左右，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先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就到喽。好喽。
5: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长得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
14: 为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 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众事实，为改善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市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荣娟，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营运管理部总经理陈丽，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谭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交通银行镇江分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朱超，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季建宇，管理部总经理季建宇，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青，零售信贷业务部总经理福兵，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李敏，风险与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赵志伟，营运管理部副总经理吴旭，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庄建良，零售信贷业务部副总经理马正宇，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段泽阳和公司业务部产品经理徐建。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10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荣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交行上线和其他单位一样，就是每年通过一次这样一个和听众和网友在线交流的机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进行一个真诚的面对面的交流，当然就是每次的这个直播预告以后，大家对每一次的直播都是给予了比较大的一个关注。那今天咱们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提前有一些问题希望先进行一个沟通，您看可以吗？
4: 好的，主持人，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对交通银行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心，谢谢。
3: 好，那我们首先来接通一下今天现场的直播热线，来接通一下唐女士电话。
1: 正风行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3: 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5: 哎，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5: 哎，你好，我了解到今天上线的是交通银行是吧？
3: 是，没错。
5: 哎，我就想了解一下关于那个社保卡换卡的这个问题。
3: 您碰到什么问题了？
5: 家里面老人去那个交行了，然后他们是取养老金的嘛，然后柜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让老人换新卡。然后他们岁数都大了，也不怎么了解这个问题。回来就跟我们说，我们自己好像也不是说这个卡一定要换吗？如果不换的话，会不会对这个领养老金有什么影响？
3: 好，唐女士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荣行在节目当中和您这边来沟通一下啊。其实荣行特别向您说明一下，关于唐女士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对这个情况也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不妨通过这个机会您给宣传一下。
4: 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首先感谢你啊，这个尤其是您家人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交通银行的关心，因为您家人的工资呢是通过社保卡在交通银行进行，代发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我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现在的社保卡的二代卡和三代卡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三代卡呢，实际上是这个人寿总局近几年一直来推的一项工作。那么为什么要把二代卡换成三代卡呢？最主要是它在二代卡的基础上，三代卡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是对这个安全的性能，包括双面界的这个刷卡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尤其增加了交通出行和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个全面的升级。实际上三代卡各项的功能 以及这个优势都比二代卡要好得多。那么再加上镇江地区我们的社保卡已经差不多用了10年，大的整个这个电子化的一个更新换代是比较快的，
6: 是，
4: 所以说呢，这个三代卡在这个芯片的容，就是这个容量上面是大大的是高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二代卡，同时呢，为了这个防止这个防伪、防盗刷，包括是防这个这个复制上呢，比原来的二代卡呢要更加要好，要强一些。那么尤其是在激活我们的更换三代卡之后呢，这个我们在全国的300多个城市，就交通出行方面是可以用这个卡激活之后是可以使用的，就不要你再去办这个另外的什么公交卡什么，那么这个尤其在江苏呢，我们大部分的城市是享受出行这个8折的优惠，实际上是更加的惠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那么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了三代卡之后，你的在就医方面，你异地只要是在报备之后是直接可以刷卡去就医的，这个是二代卡不具备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这个在这个换卡上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这个支持的。那么因此呢，我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更换我们的三代卡。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老年人这个出行不是很方便，那么交通银行也是提供了这个就是上门服务的功能，只要与我们的这个网点预约，我们都可以带上机具上门去服务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就是换了卡之后，我的这个退休金发放是不是会有影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二代卡和三代卡这个更换之后呢，社保局的这个后台的数据它是直接更新一个更换，这样子也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广大听众。那么

0: 您所感兴趣的、所关注的一些您所感兴趣的、所关注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刚才荣航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相关的情况。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主持人王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看到的，就是今天屏幕上有一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不是交行的用户客户，但是那天呢路过了交行，看到门口啊挂了一个沃德的牌子，所以呢就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的，能不能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谭总。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其实呢这位网友啊看到的其实是我行沃德品牌客户专属的一个服务区的一个标识。
0: 专属服务区。
2: 对，它代表的是我行针对沃德客户一对一的高净值的一个尊享的一个服务。那么在这边呢也是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我行的这个沃德品牌。那么我行的这个沃德财富呢是交通银行针对我们广大的零售客群推出的一项这个品牌服务。那么为何取名是沃德呢？
0: 是，
2: 那么这个沃代表的其实是丰厚和这个肥沃的这个含义。那么德呢是代表着美德和高尚，那么也是精准的诠释了我行以服务为德创财富之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在我行呢这个客户啊如果这个季日均的这个资产在50万以上呢是可以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品牌的一个五专的这个服务。包括专利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享受到我行的这个沃德批。我们广大沃德客户对交行一直以来的这个陪伴和支持。那么我们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呢近期正在开展这个丰沃20载厚德启新城的一个客户沃德客户专日礼这个专项的这个生日礼的活动。那么镇江分行的所有的沃德客户，那么在生日的当月，那么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的这个专区进行到这个活动页面去参与这个领奖和抽奖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奖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有这个卡积分可以兑换精美的礼品，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是非常的丰厚。
0: 加入到沃德大家庭的咱们交行的用户提出客户提出来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就是交行信用卡用户，所以呢想问问能不能升级成白金卡客户啊。来看一下
3: 5月19号上午，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营业部的沃德中心，夏女士正在和客户经理咨询相关业务。
4: 我是交行的沃德，然后那个我朋友跟我讲说现在信用卡有一个那个 VIP 的叫白金信用卡，我说我来问问我能办吧，好像权益比普通的还多好多呢。
0: 你看刚才也提到沃德大家庭就来了一位成员，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您看荣航可以吗？
5: 各经部的
0: 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不妨在现场

0: 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我们布防在现场，请哪位来给。
1: 那么年度赔付的上限额度呢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上限额度呢是1000元，持卡人同行的这个配偶、同行的这个子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那附属卡呢也是同享航班延误险，与主卡呢共享就是当年5000元的这个赔付上限。那机场贵宾厅方面呢，我们境内呢有沃德贵宾厅跟龙腾贵宾厅两种贵宾厅可以共享6次的这个免费服务。那么境外呢，我们是可以获得龙腾贵宾厅专享的这个6次服务。我们的广大客户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交通银行专属的信用卡 APP 买单吧进行相关权益的查询。那么在优惠政策方面呢，因为我们白金信用卡呢是每年有1000元的年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还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我们年费的优惠政策，一共也是3项。那第一项是25万的积分可以兑换抵扣我们1000元的年费。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沃德客户资产达标期间持卡呢，可以享受我们年费减半的这个活动。那第三项呢，我们的私营客户持卡期间年费呢，是可以享受全免的这么一个优惠。那刚才从视频当中我也看到了解到，这个客户呢，肯定是我们长期以来忠实的这个信用卡的持卡老用户，所以呢，我也建议客户通过本人携带身份证，或者呢，通过我们专属的买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通过加办卡这个方式呢，能够成为我们买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进行加办卡单吧 APP 进行加办卡。上呢是我的回复，谢谢。
0: 好，感谢段总，非常感谢。那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升级成白金卡用户，我们通过您在直播是有所了解了。好，向女士，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欢迎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的上线实录。接下来邹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未满16周岁的孩子的银行卡很多功能会被限制，不是很方便，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那么我们交行的这个儿童卡呢，是专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去设计的一个银联的借记卡。那么它主打的就是这个家长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财商的培养。那么主要的这个核心功能呢是存取款、消费、转账和包括购买一些我行的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理财产品。同时呢也可以作为子女的这个零花钱和压岁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账户。从小呢去引导孩子去做好理财的这个一个规划。那么等孩子这个年满16周岁之后呢，是可以换成我行的这个普通的借记卡。那么针对刚刚邹女士提出的那个功能限制的问题呢，也是基于对未成年人这个资金的一个保护，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 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也是基于儿童的这个消费成长，避免一些避免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金融风险。那么我们交行呢也是专门对这个儿童卡设定了在这个取现、转账和包括电子支付方面设定了限额。那么单日或者是这个单
0: 这个话题以前接触的并不多，但是在其他行上线的时候，似乎好像关注过这样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是今天呢，这个关注烟壶袋的问题，就是吴先生他留言的，留言说想请我们热线这边帮助他来具体咨询一下，交行有没有针对烟酒店的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这个问题非常具体，龙哈。
3: 嗯，好的，那我来为这位听众朋友来答复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位这个朋友的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我们行这个服务于烟草经销商的一个需要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关注，因为烟壶袋呢也是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就嵌入到它这个平台当中去，所以说呢它只要自行在这个金丝里这个订烟平台上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他的整个的这个档就是那个烟草的档位呢他不足八级八档，在这个八档以下呢，那我们也是这个有一款产品是和他能够贴切的，就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叫惠商袋产品。那么惠商袋呢也是一款为我们的小微业主个体工商户对吧，来这包括他的这个服务的那个商户的服务的这个信用贷款的一款那个产品。那么我们呢是可以通过订烟的流水，你整个销售的你的卡的就银行卡里面的流水包括你的征信来进行这个额度的核定，那么整个的这个核额的这个因素呢就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产品的授信期限呢最少有3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单笔贷款的最长期限是2年。那么如果呢你持有我们交通银行的这个借记卡并且开通了这个网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手机银行的网银 APP， 在网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申请，那么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节目会后呢我们会派专职的这个客户经理与他进行对接。
0: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记得刚才在我们个人金融业务部段泽阳副总这边刚刚提到一个年费的问题啊，是吧，其实关于年费的这个问题好像在各家行上线
5: 现在就是 综合判断的话，他这个是没有问题。
6: 另外，张先生还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年费，如果对年费有疑问该怎么处理。
0: 好，其实在现场工作人员就回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已经听到了，对吧？那但是张先生还想知道的这个还想咨询的这个问题呀，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荣华。
4: 有请我们谭总。
0: 谭总。
2: 好，主持人好啊。那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啊，张先生一直以来对我们交行金融产品的一个支持。那么针对于张先生的疑问呢，那么我就我们交行的这个借记卡年费收取的规则呢，做一个解释。
0: 好，
2: 那么首先呢是社保卡。那么社保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网点工作人员也提到，它是一种特殊的借记卡。那么它的所有的年费，包括工本费，还有这个短信服务费，我们都是全部免收的。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普通的借记卡，那么在网呢这个相关的客户符合条件呢也是可以全部免收的啊，比如我行的这个代发工资客户，品牌客户，还有这个包括军人和低保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代发工资客户，还有一些我行，在我行只有那么这些客户的这个普通借记卡的年费，我们行全是免收的。那么除此以外，其他客户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每年每张10元收取年费。那么如果张先生对这个借记卡的收费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
0: 为什么几万块钱都转不起来？好，那您请稍等啊，戴女士，荣航这个问题，
4: 请我们运部陈立总来。
0: 好，陈总，
7: 那个戴女士您好啊。这个刚刚听了您的描述啊，就是首先要感谢您一直以来使用我们交行的这个银行卡，包括也同时使用我们的手机银行。那首先呢，我解释一下这个超限额什么意思啊？就是银行呢为这张卡设定了一个非柜面转账限额，非柜面也就是手机银行啦、网上银行这些非柜面的渠道。超过这个限额呢，它系统会自动将这笔业务拦截下来，就你转不成功。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超限额的这么一个限制呢？是主要是为了防范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有效的阻止群众被骗时的一个大额的一个快速资金的一个转出，争取反诈的一个劝阻时间，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是这么一个目的。那刚刚呢，就是这个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它是可以向银行去申请调整它的这个非柜面转账限额。除了到交行网点办理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交行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和交通银行的手机银行上云上交行视频营业厅进行一个线上办理。当然呢，他办理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一些证明材料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代发工资的一些流水啦，他的这个社保的一些凭证啊，交易合同啊，社保的
0: 因为反诈的一些要求嘛，银行对于这个大额要求嘛，银行对于这个大额的这个转账设置还是比前我们和戴女士沟通的时候，戴女士说她当时要转账的金额就是50000块钱，50000块钱现在是不是
7: 属于的？就是现在
0: 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它明明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业务操作，比如说要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银行这边也好，反诈的目的也好等等，它也是本着为客户着想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会形成设想一个场景，他就是今天，他之前他也没有想到，他就是今天因为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他需要急需要转账一笔钱，就是50000块钱，怎么样能够最快的一个速度，
7: 那他就登录我们的手机银行上面一个云上交行的视频营业厅，这个他这个营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他是有一个这个线上客服的，这个客服的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
0: 了解了，
7: 这个中间都在线，他跟客服联系之后，客服会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哦，那太好了。
7: 其实主持人，我借这个机会吧，其实刚才也正如您所讲，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众，他会对银行反诈的这些要求，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就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那我也想为我们银行的反诈工作做一个宣传，就是银行呢在反诈工作中呢是资金拦截、账户管控、预警劝阻、宣传教育、警银协作的一个核心防线。那近年来呢，我们银行，我们交行也多次邀请我们反诈中心的这个警官，为我们的员工做反诈方面的培训，了解外面的反诈的最新。
0: 非常感谢热心的那一头戴女士一直在静静的听啊，戴女士是吗？
8: 是的。
0: 一直在听哈。所以刚才您问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把它拎出来，就是说如果说急需要转账的话，应该怎么样快速的操作，刚才请陈总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介绍。当然就是目前反诈形势下面，银行的一些操作的这个出发点也好，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好，还有一些成果也好，都请陈总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宣传，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也请您多多理解。那么在这个确保自己能够及时安全的转账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来操作？欢迎您今天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不好？你可以按照这个公众号推出的上线实录里面的具体的步骤，一步一步看了以后，就跟着去操作一下，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8: 好的。
0: 如果到时候再有疑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的热线保持联系。
8: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啊。任豪，你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
8: 行。好的。
0: 好，感谢系。
8: 好的。
0: 好，感谢系。
8: 好的。好，
0: 感谢系。
8: 好的。好，
0: 感谢系。
8: 好的。好，
0: 感谢系。
8: 好的。好，
0: 感谢系。
8: 好的。好，
0: 感谢系。 好，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
8: 好的，
0: 感谢。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产不到一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凯米姆。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投品市场占有率超90%。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材料与膜装备技术研发的专精特新企业凯米膜的核心产品覆盖中空纤维膜、管式膜等多个品类，可广泛应用于市政水处理、果汁澄清、医药分离、工业废水处理等多个场景。其中管式膜在国内果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90%，技术优势突出。江苏凯米膜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电气控制部常务副部长王坤：
3: 我们的这个膜材料呢，是我们在这个膜分离行业积累了20余年的一个技术。我们是一个互穿的网络孔结构的一个膜材料。以及节能降耗方面都是优于这个同类产品的。然后呢，同时我们这个膜的一个工程包括设备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可以针对这个要求进行这个模块化的组装。这个是大幅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镇江投资更加有底气。
1: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0: 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国家数据局昨天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法。国家数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据悉，8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前4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0: 排队时，你只听见
1: 这么不长的队，算了，走吧。
0: 就听不见
2: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3: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2: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4: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
5: 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做同曲异词。

0: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
1: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
0: 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十八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
1: 有故事。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

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的平台，声音梦想从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文旅驿站，我市推出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第二艘国产大型天开始售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新推出交通文旅推介官，以一线交通人视角推介镇江，助力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提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去年以来，镇江交通携手文旅部门成立镇月行志愿服务车队，在节假日大型活动中为游客提供交通保障，获得游客市民一致好评。今年五一假期数据显示，超半数来镇游客选择搭乘出租车与网约车。为进一步丰富推介形式，拓宽传播边界，市文广旅局携手市交通运输局，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的文旅驿站。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从我市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中选出。车队精心打造了阿镇促保形象苏超主题保障服务车，对车辆进行统一形象设计与装饰，形成鲜明统一的视觉形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形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
2: 40辆我们保障车呢，全部张贴了镇月行以及苏超保障标识，都有阿镇啊促保形象。车内呢配备了我们镇江文旅的宣传页、景点导览图等。我们的驾驶员呢也经过了我们文旅部门的专业培训，更加了解我们镇江市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常识。
1: 苏超及大型活动期间，镇月行车队全面承担运力保障任务，车队将加大旅游景点巡游频次，在指定区域规范集结候客，赛后快速有序输送观众，严格服从统一调度，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加交通的初心。网约车司机幻望爱
3: 感到很荣幸，能够选中做这个推介官。我想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车辆保证清洁安全，去乘客当中，我们尽量用文明语言谈谈我们

0: 镇江的，什么地方好吃啦，什么乘客再聊一聊。
1: 下一步
0: 乘客再聊一聊。
1: 下一步
0: 乘客再聊一聊。
1: 下一步观光旅局不定期组织交通文旅推介官走进热门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掌握游玩线路，吃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的表达、更具温度的话语讲好镇江故事，传递城市温情。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025年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号，民营经济促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志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七月立公布，于今年七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即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代表发出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记者昨天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先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籍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与渐直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不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
0: 有大家的鼓励，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4: 嗯，这个海鲜。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单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配酒，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哈，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7: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8: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9: 吃生菜更有营养，
8: 手机辐射会致癌，
10: 晚上吃姜赛砒霜。
11: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4: 说给大家听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刚刚讲到的这位老人哈，他是长期用毛豆配酒，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痛风。到了海鲜配啤酒，这是不行的。那是不是意味着生活当中不吃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呢？王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很对，因为我们平常碰到了，也碰到一些老年人还有年轻的人啊，中年人，他就是感觉喝酒没有毛豆啊，没有花生啊，感觉就是缺少了灵魂，
4: 下酒菜
6: 是不是？
4: 是，
6: 觉得哎，这些有什么要紧的？
4: 而且感觉挺健康的呀。
6: 对呀，科学的这个报道，

0: 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这个嘌呤发生啊，含嘌呤含五十到一百发生啊，含嘌呤含五十到一百发生啊，含嘌呤含五十到一百毫克，
1: 哦，
0: 毛豆啊虽然低七毫克，
1: 嗯，
0: 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
1: 哦，
0: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龙，我们经常说的龙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
1: 嗯，
0: 他们啊能让你这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1: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0: 对，
1: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
0: 对对对。
1: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呢，到了夏天，来点儿冰镇饮料。是吧？哎，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0: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1: 哦，
0: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了果糖
1: 哦，糖又超标了。
0: 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 生成尿酸
1: 哦。
0: 我们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呢，血尿酸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样同样的飙升。
1: 嗯。
0: 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天喝两罐以上含糖饮料的人，痛风风险比不喝者高风险，比不喝者高。
1: 所以一些啊爱喝这个饮料的人，特别是到夏天喜欢蹲蹲，而且是喝那种冰镇饮料的人，咱们也得警惕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王主任还跟我说到了一件事儿，说最近接诊了好几个是高中的孩子，是吗？
0: 初中。
1: 哦，初中的男孩子因为痛风去看病了。
0: 对啊，是的。都是一些相对讲胖一点的这个男孩子，他来他说，哎，我脚疼，脚一看，哎呀，红肿热痛。是不是？然后看体型这么胖，
1: 嗯，
0: 是不是？一查尿酸，哎呀，五百多，六百多，
1: 天
0: 哪，这是
1: 超标多少倍了？这是。
0: 所以说，所以说今天讲这课题，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
1: 非常的应景啊！而且到这个夏天了，是吧？刚刚讲到的什么小龙虾啦、海鲜啦、啤酒啦，或者是不喝啤酒的年轻的一些群体啦，和饮一些群体啦和饮料，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0: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1: 嗯，
0: 不见得。
1: 哦，
0: 这种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1: 嗯，
0: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是不是？
1: 对，但是也是要控制摄入量，你别每天蹲蹲蹲的吃，那也不行啊，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0: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蒸啊、煮啊，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才能预防这个痛风的是个关键。
1: 嗯，另外还有啊，有人觉得说这个患有痛风啊，如果说不痛了是吧？哎，病情缓解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呢？因为他觉得我不想长期吃药啊。
0: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痛风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降尿酸治疗需要长期的坚持，擅自停药会导致尿酸水平快速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长期关节炎、肾结石，甚至肾功能衰竭。
1: 哦，
0: 所以痛风患者应在这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调整去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1: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的这个元凶之一啊，而且不少人会发现这个痛风好像总是爱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找上门哈，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多种夏季

0: 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痛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痛风它其实呢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从而引发的一种剧烈的疼痛和炎症的反应。
0: 好像以前大家叫这个痛风是富贵病是吧？
1: 对，为什么叫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好像就有钱人
0: 才会得的病，
1: 才会有的病，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大富贵，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过去确实好发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0: 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
1: 但是呢，现在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0: 初中的孩子。
1: 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1: 对
0: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那个单钠尿酸盐的结晶。
0: 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引发我们关节出现剧痛的这个元凶是吗？
1: 哎，是的。这就是这些晶体它沉积在关节里面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外来的敌人，然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就是我们说的痛风的发作。所以痛风它完整的定义就是高尿酸血症加上晶体的沉积，再加上免疫反应。为什么免疫反应呢？所以说我们那天那个小朋友来就是出现这免疫，那个小朋友来就是出现这免疫，就出现这些情况。
0: 是，而且刚刚这个王主任也一直在跟我感慨啊，说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太高了，是吧？
1: 对。
0: 那究竟是有多普遍呢？
1: 这个是有统计的。其实高尿酸血症在我们中国的成年人里面，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4%。但是在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中，只有1%-3%才会真正的发展成为痛风。而且痛风它这个病呢，也是逐年在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0: 另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夏季是一个痛风的高发期是吧？
1: 是的。
0: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饮食，第一个呢是饮食，第三个是水分。我们先讲这个饮食。夏季呢，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人们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到饥饿啊，胃口大开，再加上白天的这个变长，夜宵文化盛行，啤酒呀、烧烤呀、小龙虾啊、海鲜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
0: 对，
1: 然而这些美食的美味的食物呢，尤其是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还有我们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讲温度，温度呢就是我们是空调房里的隐形的推手。夏天呢痛风啊常在夜间或凌晨。
0: 睡觉睡得好好的，哎呀腿疼。
1: 对，
0: 睡觉睡得好好的，哎呀腿疼了。
1: 是的，所以说
0: 疼了。
1: 是的，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这些关节的部位啊，包括我们的脚趾啊，包括经常为什么都大脚趾来疼的，
0: 对对，
1: 脚踝啊、膝盖的，它本身它这个肌肉覆盖比较少，保暖性差，温度啊会比躯干更低，而尿酸盐的这个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啊明显的降低， 当关节局部温度偏低的时候，溶解的尿酸就更容易这个析出尿酸结晶，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0: 是
1: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这个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被动的升高，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排出的量也自然地减少了，这两个因素叠加，相当于血液中的尿酸就多了，又排不出去，所以容易诱发痛风急性的发作。
0: 是的，综上所述啊，这个痛风的问题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这个季节夏季啊，发病人群也是会迎来一个高峰啊。
1: 是的，这个痛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的问题了。它不仅仅让你疼一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尿酸长期的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在你的关节里面慢慢地形成痛风石，关节里面慢慢地形成痛风石结和骨骼，最终导致关节的畸形甚至残疾。另外，这个尿酸盐结晶也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1: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脚趾关节。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0: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
1: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痛风，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说在家里痛风发作了，你知道这个是多疼吗？不是痛风有时多疼啊。
0: 滚！
1: 就是，所以说，我当时我不相信。然后有一次在医院碰到一个人，确实
0: 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1: 是疼痛的发痛风的疼痛，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对呀，所以说他这个疼痛剧烈的，疼痛剧烈难忍，无法行走。关节局部红肿、发热、触碰时疼，发热、触碰时。疼痛加剧，
0: 就红肿热痛嘛，就都沾上了，是吧？
1: 对，包括我们

0: 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1: 从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情况来看，根据那个症状啊、实验室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方面。那症状的话，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那这个时候医生首先会考虑痛风。不过但是你不能确诊，如果确诊的话，那还得看你的血尿酸是不是高。
0: 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问到我哈，就是后来之后确诊说他的父亲得的是单独，就不是痛风，开始以为是痛风，
1: 但是他是一种炎症，
0: 对对，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下的啊。您继续。
1: 或者说的更好的是能够在关节里面找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
0: 啊，
1: 那这个就是100%可以确诊的。
0: 这个怎么在关节液里面找到结晶是怎么看呢？
1: 就是我们用穿刺，但这一般的话不做，一般我们就抽一个血尿酸
0: 啊，只要看这个数值升高非常明显，那基本上大概、
1: 然后有症状、这个血尿酸的结果，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这种更精确的、更诊断的这种超还这种找这个尿酸盐结晶的，这个我们平常还做得少。然后另外的就是超声还有 CT 可以看到关节里面一些痛风时的结晶，或者说是我们叫双轨针，包括这种痛风时我们碰到好多膝关节它疼痛，这种痛风时，然后我们做关节镜进去看，那里面就是全是跟那个石灰粉附在这个关节面里面，
0: 就是那个结晶很多。
1: 你拿那个钳子在里面一刮刮刮，里面就全是这种灰蒙蒙的，全是石灰这些东西
0: 啊。你们是粉刷匠是吧？
1: 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0: 很碎的。
1: 就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腱啊，它都那么的腐蚀掉了。就是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1: 所以说这刚才说的双轨针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0: 就不典型。
1: 对，不是说。我查尿酸正常的，我没有痛风，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液穿刺找尿酸盐结晶就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1: 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结晶，不管你的症状和尿酸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诊断痛风。不过你说，我不疼，我一点症状没有，
0: 对对，
1: 是不是我尿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真找到了这个尿酸盐结晶，那就诊断你是痛风了，
0: 只是暂时还没有发作。
1: 对对对对，
0: 那个诱因还没有到。
1: 对对对，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项检查其实还是就是很关键的哈。
1: 对，不过除了这个金标准以外，那个双能 CT 也越来越被证实。
0: 双能 CT 和我们一般做的 CT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这个是可以特异性地识别出尿酸盐结晶，晶体在关节和周围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那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0: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痛风哈。提醒大家，夏季可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2: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就知道了，现在普遍大家知道的，包括我在门诊上都碰到，一查尿酸高，他说，哎，
1: 降尿酸的药，
2: 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1: 对，
2: 菲普斯达，
1: 啊，很专业，
2: 本酒马龙，但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刚才说的药物。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降低尿酸，然后减少你急性发作的风险。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然后要多喝水，多吃一些碱性的蔬果啊。另外就是运动，运动的话要坚持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要控制体重，但是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会诱发这个痛风的发作。
1: 哦，反而会诱发。
2: 对。
1: 哦，就是有关于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大家能做到的可能就是饮食加运动了。另外，这个药物的话也是要遵医嘱来服用，每一个环节咱们都不能忽视啊。
2: 是的，而且这三个方法呢，必须要同时进行，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你还要早期的进行干预。
1: 早期有多早？
2: 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还
1: 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酸高了就得干预了，不能等到痛风发作，是吧？
2: 对对对，不是说我等发了再，那就晚了。就是所以说要长期的坚持，还有定期的复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这病情控制住。
1: 另外关于这个痛风的治疗，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阶梯式治疗啊。那这个阶梯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2: 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1: 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2: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2: 是的。
1: 那就是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需要考虑做手术的呢？就是关节畸形了。
2: 手术的话并不是你说说一诊断的这个痛风就要去做，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治疗就是无效，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无效，
1: 控制的不好，
2: 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 我们经常做手术就碰到这个通风室长得非常大，已经压迫到你的神经或者血管，比如说是有的在手上那压迫手发麻了，有的在脚上压迫的脚发麻了，而且可以影响你肢体的活动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把它剔除。还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关节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出现这种畸形而且功能障碍非常明显，那手术也可以帮助你改善关节的功能，和外观，包括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老通风了，年龄大了，比如六七十岁的，他来的时候那个通风石都堆得跟小，那手上长了五六个六七个，
1: 天哪，
2: 跟小山一样的那么高，
1: 完全畸形了。
2: 对，然后他还不来，他左手右手都有，他还不来，
1: 他等什么呢？
2: 他说我是因为这个痛风他已经感染了，而且
1: 并发症
2: 破了，流了一种叫石灰水啊，白色的水，他老是淌出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1: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对呀，所以说，
1: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2: 对，
1: 还得手术清创。
2: 对啊，又还增加了痛苦啊。
1: 对对，其实刚刚啊，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也没有发病，就通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2: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的，它形成的结晶在我们的关节表面形成一层膜。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那不可能通过，我们一般把尿酸排出去是通过肾脏啊排出去。
1: 对，我刚刚想说就像是什么什么肾结石一样，对吧？刚开始有这个小结晶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了，你得多喝水，争取把这个结晶排掉。
2: 对，如果在肾脏里面的话，可以
1: 排掉，
2: 可以排，轻微的可以排，多了你也排不了。
1: 那关节里面就是压根儿就别想说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这个途径。
2: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把这个局部的结晶给它抽掉吗？排掉？
2: 可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就是比如说关节做一些关节镜啊，或者冲洗啊。
1: 冲洗，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痛风的患者啊，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康复啊，恢复到真正的健康呢？
2: 手术完了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关节的功能锻炼。这个训练是非常讲究循序渐进的，你也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反而容易造成二次损害。
1: 是这个咱也不能瞎练，得有章法啊。
2: 对，所以呢，你除了要科学的锻炼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来复查，比如说查血尿酸啊，肝肾功能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复查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你有没有病情的变化。另外就是痛风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1: 对，
2: 所以你术后也要长期的用药，并且要配合饮食的管理，才能够把病情控制住，防止它的复发。
1: 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不管是从这个防止复发的这个层面，还是说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讲的话，到了这个夏季啊，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个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形成，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啊，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啊，我们会有效的来控制住这个病情，减少有关于痛风的复发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一次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2: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0: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 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辣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的糖，夜里会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夜里更容易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更让你睡不着。熬夜本来就是在消耗身体，再配上这几杯，那真的就是加速榨干自己了。首先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主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传达到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你白天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即便总量没超标，但它照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也许是解了馋，但却是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运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涉及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来感觉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7000卡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慢，热量更加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呀，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身体处理糖的能力有昼夜节律，早晨最强，之后逐渐下降。同样的糖，早晨喝身体还能应付，夜里喝可就难了。一项二。

糖变成脂肪，把糖变成脂肪。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夜间进食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相关。熬夜的时候，咱们就放弃掉这一类含糖饮料吧，像什么可乐、雪碧、冰红茶等软饮料，果汁 NFC 果汁本质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 FM 一零四，镇江 FM 一零四，镇江德广播，声达全城，朝夕侠全城，朝夕侠。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多举措治理法桐，果苗4010.9万户，我国四会经济个体户连续5年增长，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每年三到五月，法桐进入果苗配伍的果毛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给过敏体质人群带来困扰。连日来，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法桐果毛专项治理，通过夜间雾泡冲洗、精细化修剪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深夜11点后，道路车流逐渐减少，雾泡车开始沿着中山路、解放路、孟西路等主干道缓缓行驶，借助强劲风力和均匀喷雾，附着在法桐枝头即将飘散的果毛被提前吹落并冲洗清理。夜间作业既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避免白天果毛大量飘散。据了解，法国果毛治理已于4月中旬启动分三轮对市区主干道约5000株法桐开展雾泡冲洗作业。与此同时，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沈泉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还坚持消闲减蓄、兼顾长势原则，对法桐开展精细化修剪，重点处理枯死枝、病虫枝、徒长枝以及从源头减少飞絮产生，并同步消除树木与线路、照明设施之间的安全隐患。据介绍，这支队伍已连续10年在法桐发芽前开展专项修剪，并在果毛飘絮期持续进行飞絮治理。作为世界著名行道树种，法桐因树冠宽大、遮阴效果好、耐修剪、抗污染能力较强等特点，在城市绿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飞絮问题，相关部门也将持续优化治理方案，综合运用物理防控、科学修剪和精细化养护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居民和农业用户。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消纳方式急需创新，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对于哪些用户可以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此次出台的文件明确，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 目前脑机接口有三条技术，按亲入式和全亲入式，按亲入式和全亲入式是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助劳技术基础。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与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是复兴门站。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那个好吃的
6: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7: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6: 就听不见
8: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9: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0: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1: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阅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食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走，
18: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
18: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20: 你这别再买，
21: 他可急了。
19: 哦，
21: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8: 320，你信不？早上15。
22: 无论是八仙转，转名
14: 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15: 小熊笑，再笑加钱。
16: 壮士英雄易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9: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眉色邪淫意。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这为什么有相声？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解释也很多，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儿，说错了，说成了八大棍儿了。还有人说这贵呀、啊、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啊，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哎，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

0: 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继续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儿接不上，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这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儿叶根全砍了去，就剩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大底蹭上了一位啊，拿着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傅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这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呢，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啊。现在我这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一散场出去都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无非是讲古比今。今天说的这个事儿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清朝不算太远，清朝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大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阵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就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叫娃娃亲。过去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这叫指腹为媒。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能聊得上来，三皇五帝呀、啊、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干腹水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段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得挺高兴，姑娘小子在一块玩得挺高兴，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着人了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过，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了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 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这儿有事儿，上这儿上学去，后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这儿啊，有这六岁的、七岁的、十二的、十四的啊，六十八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吴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的、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呢。啊，赵钱孙李呀，哎，周吴郑王呀，哎，任人说，哎，孟子见梁惠王，哎，这破烂的们，嗯、啊，无聊说破烂的啊。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吃饭，老师走了。哎，你们吃饭，老师走了。哎，你们带着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多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多细呀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吧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41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41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2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2两，也不值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哈，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2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家当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2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儿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啊跟前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2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6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上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20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2趟，哈！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啊！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 十年八年二十年我都能得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哎，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哎，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天嘞，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布楞果，布楞布楞布楞布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呢、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的还小黑点，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的还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招弟儿，哈哈，好看。你想啊，去的他就爱看我这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师吧，这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招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头梳的也好啊，你多亮的头，脚裹的也好，你妈给裹的脚是吧？给你这一个钱儿线，
1: 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银子的线，一两银子，给你，
0: 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

合着这十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了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四十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十年呐，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儿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和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四十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要一个白的，我要一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赵地儿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赵地儿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活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好，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啊，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一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四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一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呢？玩一会儿啊？嗯，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嗯，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家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嗯，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儿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啊、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啊，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

0: 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武天家？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嗯，好，嗯，这样吧，我先给你两天假，啊，回去之后呢，嗯，把事儿料理好了，这婚事儿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哈、啊，荣县是3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来。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呀、啊，一走6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这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呦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哦、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哎、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啊？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个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这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撕衣服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啊？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 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4: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5: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4: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5: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4: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5: 嘿，你全行啊。
4: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5: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4: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5: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4: 武松打虎。
5: 哎，
4: 您扮演谁？
5: 我扮演武松啊。
4: 我呢？
5: 你不是多面手吗？
4: 啊，
5: 你来个一杆四。
4: 一杆四，
5: 前面的酒保，
4: 啊，
5: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4: 哦，分出表演区来。
5: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4: 您请。

0: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那筐，
0: 二斤酒包盘连身，
1: 筐拆筐，
0: 酒包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拆，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哎呀，客官您。

0: 臣，您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刚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尊几分力量，倘若上得赶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吧
1: 有，
0: 你就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什么
1: 青岛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

0: 胡引乱云。
1: 哎，你怎么把他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胆寒风波饮，
1: 怎么着？
0: 一生，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就那。

买酒宴。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娃
2: 同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上哪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背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杏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们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2: 动动腰，
0: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0: 轻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
0: 再给我揍了。有了。
3: Hello。我的妈咪，
0: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3: 打我打！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3: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
0: 我打。打
3: 唱

0: 哎啊！哦，这老五还伸腿呢。啊，一不有。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哼，他没谱。
1: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味儿？

0: 警官，
1: 少说废话，走着。
0: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
2: 起了花了。
0: 给我锁上了。
1: 到了，我挤鼓去。
0: 去吧。
1: 咚咚咚，
0: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是处理的呢。
0: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1: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0: 好。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壶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壶，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县里指着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壶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是要忍何罪之忧？
1: 一切听了。
0: 你说吧。
1: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将我那虎。

0: 像我那骨。
1: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说再见了。编辑主持
0: 讲我那虎啊，他他的啦，他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上你，没有盖金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的去。为了建立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知大局，见者的眼光，为您见者的眼光，为您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多举措治理法桶裹毛。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型邮轮爱达花城航系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法桐进入果毛飘，法桐进入果毛飘的果毛，不仅影响市容环境的果毛，不仅影响市容环境带来困扰。连日来，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持续开展法桐果毛专项治理，通过夜间雾泡冲洗、精细化修剪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深夜十一点少，雾泡车开始沿着中山路、解放路、孟西路等主干道缓缓行驶，借助强劲风力和均匀喷雾，附着在法桐枝头即将飘散的果毛被提前吹落并冲洗清理。夜间作业既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避免白天果毛大量飘散。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据了解，今年法桐果毛治理已于四月中旬启动，分三轮对市区主干道约五千株法桐，与此同时，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沈泉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还

0: 坚持消显减序，兼顾长势原则，对法桐开展精细化修剪，重点处理枯死枝、病虫枝、土长枝以及结果量较大的枝条，从源头减少飞絮产生，并同步消除树木与线路、照明设施之间的安全隐患。据介绍，这支队伍已连续十年在法桐发芽前开展专项修剪，并在果毛飘絮期持续世界著名行道树种法桐因树冠宽大、遮阴效果好、耐修剪、抗污染能力较强等特点，在城市绿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飞絮问题，相关部门也将持续优化治理方案，综合运用物理防控、科学修剪和精细化养护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今天在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局长华烈斌说，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5.3%、8.9%和6.0%。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记者昨天从国产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夕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夜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的上半段，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水。有人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美丽的歌声，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秘歌者纯粹又美丽的声音世界。

0: 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景淳，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景淳，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她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在他40年的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的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都可以进行。

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王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四十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

0: 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市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共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精准适配老年群体办事需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现场开设了社保政策咨询台，面对面详细讲解养老金调整、待遇查询等内容，还为有需要的老人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发放明细。针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适老化服务专区，由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王军：
3: 很好，我站在前面，你那个服务态度很好，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逼着保一下就变我了，滴！
4: 持续聚焦退休人员的所需所盼，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维度，提升服务品质，推动适老化、便民化服务走深走实。我们将常态化组织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时光。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也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But 本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云文云武。
8: 到和美之家，这和尚准得开荤呢。这些个佃户呢，没直接进院去，在外边偷着听着。刚进院的时候，坐着喝茶，何美芝媳妇儿给做菜宰鸡，这他们不能进去。进去了，人家和尚跟何美芝一块坐在天井当院，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哎，一直听到这菜都做好了，酒也端上来了，三口人坐在天井当院开始吃喝了。这时候，这些佃户内中，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这些佃户内中有
9: 这里边三个人正吃喝呢，吓了一跳，这谁呀？敲门敲得这么凶。和尚呢叫何美芝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何美芝这才过来开门，把大门开开，往外边这么一敲，你们干什么？你们是谁呀？面慌慌的，看着呀，挺眼熟，反正啊，都是附近住着的，好像是张家的佃户。这几个大汉呢，不容分说，你问什么问？我们进院瞧瞧，进院瞧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进了院了。何美芝想拦不住，人家七八个人呢。这几个人进了院了，小院本来也不太大。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 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一看，天井当
8: 夫人一块打了。大家伙吵吵把火，因为有准备来的都带着绳子，就张罗着要绑和尚，要绑何美芝他媳妇儿。何美芝一看着了急了，这怎么回事？哎，别，凭什么绑人呢？怎么了？还怎么了？一位美少妇，一个花和尚，光天化日之下调情。你看和尚光着个大膀子，男女有别，授受不亲，难道做和尚的不知道吗？绑了绑了绑了。何美芝一听，哦，为这个，这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赶紧的阻拦他，哎，
9: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什么误会？哎呀，您各位有找了一根杠子，往两个人中间这么一穿，
8: 走，抬走，抬走，抬走！哎，对，你也跟着一块走。
9: 一指何美芝，把何美芝倒是没绑，拽着一块儿，吵吵嚷嚷，离开了何美芝的家。何美芝也傻眼了，这和尚和他媳妇儿直叫唤。
8: 哎呀，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打劫呀！你们是强盗！哟，你们是强盗啊！你们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什么？你们这是打劫？ 放开我！
9: 没人理他们。何美芝看人，这就是张师禄、张静斋交代佃户干的。哎，就是想叫和尚吃点亏。和尚呢，现在心里头也清楚怎么回事儿。可现在眼睁睁的要吃哑巴亏，这怎么办呢？这和尚被放在关帝庙里头，那么这几个佃户呢在一块就嘀咕，我说咱们就在这等着，那这小子也叫他一块上公堂。哎呀，这小子们呢向着和尚说话，那当然了，那和尚是 那和尚是长着心眼儿呢，观察着这几个佃户的动向。进到庙里头了，几个佃户把和尚和妇人全都放到地上去了。这几个佃户去商议事儿去。和尚一转眼珠，心里说话：现在要想救我，只有范进范老爷。因为什么呢？范进范老爷他们家的这桩佛事现在委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要是出了事儿，他家这佛事还得另找人张罗。所以这事儿啊，如果要是求求范老爷，许能顶事儿。出不
8: 在这儿，怎么办呢？他瞅瞅何美芝，看这几个佃户那意思，好像啊，打算叫何美芝走。其实也是，何美芝在这儿，何美芝一定得向着我们说话，对他们不利。他也不懂这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套头弯弯绕。他相信和尚是有见识的，所以呢，和尚叫他怎么办，他是言听计从。哎，果不其然，没一会儿，这七八个壮汉，这几个佃户都过来了，开始撵这何美芝，叫他走。何美芝呢，假装拿不定主意，瞅瞅自个媳妇儿，好像舍不得走的意思，又看看和尚，和尚给他一递眼色。这何美芝这才起身，
10: 那我走了，你们可别打我，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走了你们可别打我，别打。
9: 咱单说这何美芝受了和尚之托了，离开关帝庙，哎呀，这可得了自由了。自己没办过什么事儿，但是和尚交代的事儿他不敢含糊，就按着和尚交代的办呢，撒腿就跑，够奔范府。范进他们家离着这县城也不近乎呢。哎呀，何美芝跑得满头大汗，跑到范府了，按着和尚交代把这信儿给送到了。当然他见的 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当然他见的是，
8: 怎么这么苦啊？找好的和尚给我老娘做佛事，这怎么偏偏和尚还出事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我们家的佛事，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写了名帖，叫上人，这范进呢亲自够奔县衙门去见县太爷去。现在范进身份不同了，人家是中了举人了，这是官老爷，那县太爷也是以礼相迎，等见了面了互相见礼，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然后分宾主得势，这可是真的。人家阴阳先生徐先生都给我老娘看了呀，这三期必须超度，要不然的话我老娘恐怕要到地狱受苦啊。老爷，您是知道我的，我家这日子这刚刚好了一点，你说我老娘没福就走了那边去了，我做儿子的怎么忍心叫老娘到地狱受苦呢？无论如何这场佛事我得漂漂亮亮把它做下来。老爷，您无论如何帮这个忙，别叫和尚这个时候出事儿啊，和尚出事儿这不耽误我们家的事吗？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本来都是官老爷，
9: 我好果子吃嘛。哎，县官啊也揣着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为什么一中了举人了找当官的办事儿都管用呢？其实当官的都是这样互相利用。这县官啊当时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哎呀范老爷范师兄，这件事儿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兄弟就不能不帮这个忙啊。您放心吧，您家里头还有大事要做，您呢先回家张罗你家的事儿，我这就叫人去办，把和尚放了就是了。另外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 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哎，那几个佃户啊，不算话呀。立马派了快班的班头到外边关帝庙。这县官有令啊，就要把这和尚和这妇人全都放了。你们这些个泼皮，你们说的什么事儿？有证据吗？啊？啊，就和尚在他们家吃顿饭，这就算是和妇人眉来眼去了，就有奸情了，啊？你们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来来，把人放了。你们几个，几个？八个人是不是？一个别走，走走走，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去。老爷好好的要责罚你们。你说这几个佃户，这倒霉劲儿。本来想着收拾和尚，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上，叫和尚吃点亏。张老爷那边呢，能给自己一点好处，想的是这个，没想到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人家县太爷那边把这和尚和妇人全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国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
0: 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晚上王美，

0: 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晚上王美丽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 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0: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1: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她这么，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2: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二等奖30万。
0: 我还没说话，然后他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2: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0: 王美丽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管理特别严格，有一次美丽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降大雨，美丽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这个时候一个男生跑过来，把伞递给了他。王美丽脸瞬间就红了，低声地说道，
1: 我有男朋友了。
0: 没想到男生的脸也红了，然后小声地说道，要吗？这伞10块钱。
2: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前问道，
3: 您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友，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 你有事儿吗？
0: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2: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0: 大头去参加考试，刚坐下，一个穿裙子的同学走了进来，监考老师见状厉声呵斥道，
2: 站住，你穿裙子考试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头 会上啦。
3: 啊，老师。
6: 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2: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3: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2: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6: 老王的媳妇儿来自农村，老王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家里还有一个大灶，做饭的大锅是固定的灶台，不像煤气灶。吃完饭呢，老王为了献殷勤，主动要求洗锅。当时周围没人，老王硬是用菜刀把锅给撬了出来，在他老婆一家人呆滞的目光面前，走向了村口的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池塘。
3: 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2: 老公，你把我……
6: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2: 去把我的充电宝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

0: 家好，我是阿朱。
1: 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肯定不是好导播，
0: 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从始至终都陪在王美丽身边。婚礼结束了，美丽还是没有忍住，羞涩地问道，
0: 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很开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3: 没想到对方脸红了，腼腆地一笑说，我是婚礼的保安，人家新郎啊再三跟我说，强调一定要让我在全场盯住你，怕你闹事情。
0: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4: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3: 逛了逛别的楼层，女孩又看中了一个8000多的包包，大头那个心疼啊，于是说这个包跟她搭衣服啊不合适，拉着女孩走开了。她若有所思地说，
0: 哎，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确实吧不是特别搭，那这样咱们还是先去楼下把那件衣服买了，回头再上来买包。我本来确实想给你省点钱，现在看来省不了了。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门身边破口大骂的说，天，估计呀、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去年双十一，王铁柱看到老婆的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灵机一动，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给了老妈的卡上，老婆如果要问起来就说呀，自己的妈妈急用钱，过一阵子再把钱转回来，把钱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

0: 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转回来，把钱转给，暗自得意。结果老妈打电话过来，激动地说：“
1: 哎呀，还是儿子孝顺，你爸抠门不让我买东西，双十一这下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0: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1: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你的呗。”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0: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1: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0: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1: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0: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1: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大头，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大腿。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温度，让群众
1: 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

0: 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整，精彩节目齐。
1: 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今年前四个月，镇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7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6%。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
3: 场特别的集体颁证仪式正在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劳动模范、事业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娟作为特邀颁证嘉宾，将结婚证一一递到新人手中。
4: 我在村里工作了十多年，见过太多夫妻齐心协力把小日子过红火的故事。过日子就像种庄稼，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普通的日子也能长出花来。
3: 为了应对登记高峰，丹徒区婚姻登记处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包括提前开放预约通道、增设临时窗口、免费提供婚检咨询、安排志愿者帮新人拍摄纪念照等。不少新人表示，这一波婚姻登记体验感拉满。
5: 从4月20号开始预约的，5月20日今天登记，提前整整一个月，
6: 5月20号因为无钥匙，今天登记提前整整一个月。

0: 五月二十号，因为
1: 我们也可以过结婚纪念日，然后这样五月二十号也是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2: 选520就是因为我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我们是提前在网上预约的。
3: 丹徒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顾燕，
4: 我们提前做好了人员调配，开通了预约办理和现场办理双渠道，最大限度分流，
5: 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够定格幸福瞬间，留下专属回忆。新人沈大亮、杨美琪，
6: 是非常的感觉，
7: 非常有氛围感，
6: 对，非常热闹，然后很有氛围感。
7: 我觉得这样的就让人感觉到很温馨啊！就早上过来的时候还有点感动，终于就是可以持证上岗了。
5: 随着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准新人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相关签字声明，就能快速完成登记流程。为从容应对520登记高峰，阳中市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办理流程，增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同时特别邀请相关专家。
8: 二十元集体生日会、趣味团建、拓展训练等板块，巨型生日蛋糕与精致点心为现场增添甜蜜氛围。同时，现场还开展了手机贴膜、手工制作香囊等暖心活动。驾驶员代表张新月：
9: 虽然工作辛苦，责任重大，但520关爱日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让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感受到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初心。
8: 2017年，镇江公交在全国率先设立并发起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主题活动，引领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
5: 品安全与营养配餐情况。记者王征、福涛报道。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的食堂后厨，记者看到师傅们刚完成当天的菜品烹饪。这天的营养餐有红烧牛肉、番茄炒蛋、清炒蔬菜和紫菜蛋汤。做完菜后，工作人员立即对砧板、抹布等用具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每一道工序安全卫生。午餐时间，同学们有序打饭，安静就餐。不仅如此，学校还定期为孩子们测量身高体重，将营养干预与体育课堂、课间活动紧密结合，让吃动平衡落到实处。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袁子萌：
10: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班同学中午剩饭的明显少了，以前大家都是抢着吃一些油炸食物，现在清淡的蔬菜大家也争着吃，大家互相影响，都会争着把饭菜吃光。
5: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健康老师赵莹：
11: 我们实行营养餐这几年以来，超重的孩子少了大概5%，贫血的从8%降到了3.5%，因为肠胃不舒服去校医室的孩子也少了30%。上学期体检，孩子们个子长得也不错，看得出来营养均衡了，身体也会变得棒棒的。
5: 为了让食谱更接地气，学校每周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邀请学生代表试吃头。
12: 社保政策咨询台面对面详细讲解养老金调整、待遇查询等内容，还为有需要的老人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发放明细。针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适老化服务专区，由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王军：
13: 很好，我刚才前面而且那个服务也态度很好，一直把我一下就变好了。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虽说了也不了解，怎么认证也不晓得，到这过来很讲解了，很认证。我住在胡家龙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Costco 贵金堂来的，养老保险。
14: 主持，我们将常态化组织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时光。
5: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记者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镇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7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出口291.8亿元，增长6.7%，进口79.2亿元，增长11.3%。前四个月，我市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87.7亿元，增长34.6%，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23.6%，对全市外贸增长贡献率达8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15.9%，我市与101%，占60.5%，拉动全市进出口增长6个百分点。此外，我市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保持韧性。我市出口机电产品177.5亿元，增长13%，占我市出口总值的60.8%。农产品、集成电路支撑进口增速保持高位。乡村振兴，科技先行。最近，来自市河区两级老科协的农业老专家走进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田间地头，面对面送技术、解难题、拓销路，用实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行动拓销路，用实际。

0: 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或销路，用实际行动
1: 不仅送技术，还帮助对接市场，实现了从地头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云：
2: 生产、销售都没问题了，那么老百姓呢，所有的村民或者百姓的这个种植积极性也会提高了。因为现在农产品最大头等的问题是好产品卖不出好价格，这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地头到餐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更多的种植效益、生产效益留在地里面。
1: 下一步是老科协将继续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围绕麦田耕种、稻蛙共作、水产养殖、荒田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推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
3: 推用我们常规热的方法，就热消融的方法呢，就是很容易有个并发症，就是可能把胆囊给烧坏掉，那么烧坏掉以后就可能引起胆漏，就等于把胆壁烧个洞了。那么如果要强行做热消融的话呢，有可能就肿瘤就会消融不全。
4: 孔文涛带领团队反复研讨评估，最终决定采用前沿的纳米刀消融技术。据了解，纳米刀消融所用的探针比常规的热消融针更细，是比常规热消融更加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
3: 所以说纳米刀它是几乎不太损伤胆道结构和肠管的保护的，但是呢，纳米刀它也有一个局限，最佳的适应症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大一点，有4公分，所以我们给他做了两步。
1: 精准锁定嫌疑人徐某的藏匿地点，立即科学部署警力布控，在一家电竞酒店房间内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徐某。到案后，徐某对自己深夜拉车门盗窃车内现金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请听观点。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一款名为纳塔莎的解压文围。
4: 虽然认为我们讨论的不是一只几元钱软胶玩偶被虐本身，而是它背后被公开鼓励和模仿的行为。网友七分甜也表示，简单来说，纳塔莎不是一款正常的解压玩具，而是披着解压外衣传递暴力与低俗的不良商品。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纳塔莎这类玩具带入校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表示，将婴儿形态的玩具与解压直接挂钩，并配以养娃不如捏娃等营销话术，本质上是在利用婴儿，至上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严重时可能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海报新闻点评：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处于价值观塑形期，他们模仿能力极强，却缺乏对暴力与玩笑边界的成熟判断。当他们学着视频里那样狠狠摔打纳塔莎，并相互比较谁的玩法更有创意时，实际是在练习用暴力对待弱者，这可能降低他们对真实世界欺凌行为的敏感度。新京报评论指出，对于类似玩具是否越界，相关部门不妨跟进核实，对产品和平台内容作出处理。同时，在个案应对的基础上，也该探讨建立更清晰的市场规范。比如明确各类玩具在造型设计、宣传内容、适龄范围等方面的辨析的审核与认定机制，并由此加强对玩具厂商和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避免带有暴力、猎奇、低俗、擦边倾向的玩具产品进入市场并扩散传播。总之，不能让畸形审美和流量逻辑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
3: 下面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气象情绪效应，是指人的情绪状。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5: 地球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存在生命且表面拥有稳定液态水的行星，那么在浩瀚的宇宙中是否存在着其他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呢？目前寻找系外行星有多种方法，其中发现数量最多应用最广泛的是零星测光法。零星测光法是如何探测系外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行星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了系外行星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观测到的数据显示，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应有一颗尚未观测到的暗淡伴星存在，可能是一颗大质量行星或褐矮星。2016年，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等发现，这颗伴星比邻星 B 应当是比邻星的行星，并且其位于宜居带上，可能具有适合生命繁衍的环境。这一发现激发了人类寻找第二地球的热情。银河系中已知的恒星数以千亿计，太阳系外行星的数量必然不在少数，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不在少数，但数量必然。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二零。

2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

0: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今天下午同俄罗斯习近平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

0: 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
7: 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抢空，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空。南台

0: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3: 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4: 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
9: 注入银发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6月15号起施行。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乡村振兴，科技先行。最近来自市河区两级老科协的农业老专家走进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田间地头，面对面送技术，解难题，拓销路，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发展
1: 注入银发力量。
0: 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在番茄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果实累累。这片基地由市老科协会员张明全程指导，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种植，减少农药使用，发保果，力求做到绿色安全生态。市老科协会员张明：
2: 主要采取的绿色食品这个标准来搞的，
0: 稻蛙共作、水产养殖、荒田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
3: 一
0: 咨询、辅助编程等任务。套餐底层融合了电信星辰大模型及 DeepSeek V3.2、智谱等生态大模型，用户一次性激活即可跨平台使用，无需在多个互联网应用间切换。今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后续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大桥将在6月份具备通车条件。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真正进入俄罗斯联邦，并在俄罗斯联邦停留不超过30天。韩国总统20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表示遗憾。 报道称，韩国政府正在研讨行使紧急调解权，限制工会进行罢工，并将支持劳资双方进行新一轮调解。目前在韩政府调解下，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扣押韩国公民，抨击以方此举严重越界。据报道，李在明指的是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上韩国籍成员被扣押一事。当地时间19号，为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政府推动修改宪法、打造战争国家的行径，超过10000名示威者在日本国会正门前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不要战争的标语牌和荧光棒聚集在国会周边，高呼守护宪法，停止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政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1: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5: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4: 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故事。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4: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0: 周林把赵辉带回自己家里，浑身湿透的赵辉瘫坐在沙发上，他的双眸已经失去了光芒，只有深深的疲惫和自责。周林拿来一条干净的毛巾，
1: 把衣服换上吧。你告诉我，苏建仁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他的车祸你参与了吗？我要你跟我说实话。如果不能的话，我宁愿你什么都别说。
2: 我为啥不认？不认，却因我而死。
0: 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周林握住赵辉的手。
1: 警察来找过我了。我跟警察说，苏建仁一直爱赌博，而且赌注都不小。
2: 是吴显龙让你这么说的？
1: 没有，没有人这么告诉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错的更多。
2: 不，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老苏。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办公室聊得很好，他走的时候，日子拿走了，瑞瑞花的花，他说他要去推荐。
0: 周林柔声安慰泣不成声的赵辉。
2: 我姐，
1: 赵辉。
2: 我不知道，
1: 赵辉，就算苏建仁的死跟你有关，
0: 两人相拥而泣。
3: 命运决于选择，宇宙中的游戏规则。
0: 第二天，陈家元来到刑侦大队。
4: 方队，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5: 是这样，叫你过来呢，就是配合调查，问一些问题。你也不用紧张
4: 啊，
5: 爸。
4: 啊，
5: 家元，最近一年，你父亲有没有管你借过钱？还有跟你家亲戚有没有借过钱？
4: 借钱？
5: 是这样， 你父亲的银行卡几乎都是空的，信用卡因为逾期严重都被停用了。最近一年里他陆陆续续往境外打了有600多万。
0: 陈家元略有些吃惊。
4: 冯队长，您是说他这个在外面欠赌债了是吧？
5: 你知道他赌博？
4: 知道。他那个
6: 就尽管别还。
5: 这是在你父亲手机里发现的一段对话。按理说呢，高利贷逼欠债人都是为了逼他还钱，不至于真的杀人。所以这场车祸是意外还是谋杀，我们还会继续侦查。
4: 我之前跟您提的他在工作上的那个矛盾
5: 啊，是这样的，我们最近调查了赵辉的行动轨迹，基本上排除了他的嫌疑。
4: 谢谢冯队长。那个冯队长，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

0: 什么时候方便让他入土为安比较方便？
1: 你先别激动啊，是这样，遗体保留与否呢，我觉得不会影响后续的侦查办案，你随时都可以。啊，
0: 那我这两天就
2: 好，我知道了。
3: 苏建仁的姐姐走到赵辉的面前，
4: 请赵航讲两句吧。
5: 啊，不合适吧？要不请杨主任，或者是欧阳老师，那是我们的老师，说两句。
6: 赵航是这儿职位最高的，又是老苏的前领导，好兄弟，应该赵航说。
7: 赵辉，还是你说吧。
4: 好，好，谢谢啊。
3: 大家落座后，司仪开始主持。
8: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苏建仁先生的告别仪式。

0: 现在我宣布，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待我宣布，仪式正式。
1: 最后一场，
2: 哀伤的情绪在心间弥漫着，陈家元忍不住掩面痛哭。
1: 我跟老苏是大学同学，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穿了一个方格子的裤子，坐在上铺，两条腿一直那么晃悠，笑呵呵的请同学吃黄泥螺。很多外地的同学都把他吐在了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地上。他参与了我们整个申茂银行的发展，他当初用金融扶持的初创型企业，到今天很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我跟老苏同窗四年，同事二十多年，闹过矛盾，有过分歧，可是在我们彼此心里依旧保存了一份最温暖、最温暖的情谊。

0: 葬礼结束后，欧阳找苗澈和赵辉聊着。
1: 那一届，我最看重你们四。
2: 我放心，老师。
0: 这时，两个吊唁者边走边小声议论。
3: 我怎么听人说，这老苏和赵航他俩是冤家？哎，
4: 你可别瞎说了。苏总呢，欠了将近2000万的赌债，被那帮放高利贷的人呢堵了好几回，他就想着偷偷跑路。放高利贷的那帮人呢，就雇了个卡车司机，想要吓唬他一下，结果没掌握好力度，把他给撞死了。卡车司机当时就跑了，
3: 这事弄的。
0: 苏建仁的两个姐姐来到。

0: 来到欧阳和那两个姐姐，来到欧阳和。
1: 老师慢走。
2: 老师保重。咱俩坐坐。
1: 行啊，现在吗？
0: 晚上赵辉和苗彻一起吃饭，两人都默默地喝着酒。
3: 没有，这个，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这还是香菜，现在变烤肉了。
2: 看你吃这么香，想起刚才你在老苏葬礼上哭的那个样，有点对不上号了。
4: 哎，你看见老苏变成一股烟，你听欧阳老师说法网恢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客机。
1: 我拿你怎么办呢？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明天下午动身去趟杭州，等我从杭州回来呢，总行授权我查那11亿贷款的事儿就应该能批下来
2: 了。挺好，正好给自己放天假，放松放松，养精蓄锐，回来对付我。
1: 如果我在杭州也出点事儿啊，今后你就是一个人喝酒了，那你就真是可以封神了。
2: 你说这屁话有什么用呢？苗车，你要真有本事，你查出问题来，你封神。
1: 我说你这是不是翻脸了？
2: 这不是没翻过。我记得上大学第一次翻脸是因为你把菜汤撒我鞋里。
1: 你少跟我这忆当年倒浆糊。我想办你拦得住吗？

0: 老叔下个月5号生日。
1: 苗策喝光了杯中酒，拂袖而去。

0: 自从苏建仁离世之后，吴显龙再也没打通过赵辉的手机。吴显龙叹了口气，给赵辉发了一条短信：没事了，明天继续上你的班。喝醉的赵辉回到了家里，看到赵蕊正在熨烫自己的白衬衫。
1: 你在干嘛呢，蕊蕊？
2: 你看不见吗？我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1: 哎呦，我女儿能干活了。
2: 哼。主要是我心情好。
1: 为什么呀？
2: 你猜。
1: 你谈恋爱了？
2: 什么呀，是我那个花入围决赛了。
1: 啊，真的？
2: 真的。
1: 哎呦，
2: 这样我以后申请那国外大学就容易多了。
1: 哎呦，太好了。蕊蕊，把那放下。
2: 干嘛呀？
1: 爸爸要抱抱。
0: 积压在心底的负面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赵辉十分动容地抱住了女儿。
1: 哎呀，我女儿真厉害。
2: 那当然。
1: 嗯，我女儿长大。
0: 第二天早上，赵辉按时上班了。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好。陈家园来到赵辉的办公室。
1: 赵辉，坐，家园。

0: 我还跟你们华总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这怎么提前回来上班了？我没事。嗯，今天叫你来，想跟你说几个事儿。
1: 赵辉递来一份物流园区基础建设融资项目书。
2: 最近我们滨江支行有几个新项目，我想先让你从这个物流园区改建工程试试手。如果推进顺利的话，之后我们行参与的机场卫星厅的现代竞标方案也可以考虑交给你。赵华，你突然这么提醒我。 是不是因为我爸？是。可据我所知，你跟我爸关系并不好。坦白跟你说吧，我一直怀疑你跟我爸的死有关。好，那我也坦白的说。 如果我跟你爸爸的死有关系，公安部门负责刑侦工作的同志会调查清楚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可是你现在这种情绪，心里面装了这种仇恨，你怎么工作呀？我是你的领导。 是你辞职啊，还是我辞职啊？啊！我跟你爸爸是有矛盾，这不是什么秘密。可不管在公事上，我们多别扭，我们还是同学，大学同学，财大八五级三班的，知根知底，我们是老朋友。
0: 我提醒你，是我答应过他的。那天晚上，你们聊什么了呀？我们聊了很多，主要聊孩子，聊你。提及父亲，陈家园潸然泪下。他说。 想要个女儿，没想到却有了你这个儿子。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他很长时间不知道该跟你怎么相处，但是他最在意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我承诺他会好好培养你。
2: 我那天跟他说：“我说我会尝试着把一些大的项目交给你。虽然你很年轻，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参与竞标的机场卫星厅，新代的项目，就是这种超大的项目，陈家园，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来接这种工作。”
0: 这不，我的确太年轻了，我接不住。陈家园说完就要走，被赵辉叫住。陈家园，你爸不在了。我那天跟他说过，我说陈家园是好孩子，有潜力，假以时日，好好培养，他会把你苏建仁这辈子丢的里子和面子全都找回来。 你是想让他失望吧？别在这哭！我现在只问你。
2: 刚刚我说的这些事儿，你接还是不接？
1: 陈家园擦干泪水，斩钉截铁地转身面对赵辉。
2: 接。
1: 中午，苗策把陶无忌约到了天台。
3: 没这么快啊，等总行授权下来，大概要三四天的时间。这期间你打算怎么做？
4: 赌博欠下高利贷这件事情过于巧合。
3: 嗯，
5: 我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再查一查。
3: 好呀，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啊，范围之内。等我从杭州回来吧，既然有人故意把水给搅浑了，咱们就等等，等得水清澈下来再说。
1: 下午，吴小飞和吴显龙在家商议。
6: 老曹和他媳妇已经到曼谷了，一切顺利。
2: 警方那边并没有完全结案啊。
6: 嗨，现在警察的注意力全都在那赌博网站和高利贷上，你就甭担心了。咱们倒是该想想下一步的钱该怎么办了。
2: 你赵叔那边吧，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看这样子是要跟我们割席呀！
6: 哎呀，照我说，赵叔就是胆子太小了。要不我去请请他。
2: 我给瑞瑞打电话。
7: 喂，大爸。
8: 瑞瑞啊，我听说你的画杀进决赛了。太好了，大爸为你高兴啊！怎么样，大爸请你吃个晚饭，咱们祝贺一下。
7: 行啊，我就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有空。
8: 不管他，啊，你要愿意带他，就顺便把他给带过来。主要是请你，他来了也是作陪，是吧？
7: 行，我知道了。我刚放学，我回家换个衣服过去。
8: 好，我让小飞哥现在就过去接你啊。
6: 走了。
1: 周林下班回来，在楼梯口看到了赵辉。
9: 来推销银行新产品啊。我还以为上次是个意外，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行了，进来吧。
10: 我就是来看看你，待一会儿就得走。我还有，另外你们也得去看店。好，进去坐会儿也行。
1: 赵辉跟着周林走进了家门。
9: 哎呀，不用换鞋，一会儿我再收拾。

0: 蕊蕊呢？哦，蕊蕊今天去别人家了，我一会儿要去接她。哦，
1: 正好轩轩被他奶奶接走了，要不我做几个菜，你在这里吃点。
0: 好啊，
1: 好啊。
0: 周琳喜笑颜开地倒了一杯水递给了赵辉，
2: 让我帮忙。

0: 啊，不用。周琳打开空空如也的冰箱，有些尴尬。我吹牛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菜场离这很近，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好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煮好了。你一个大行长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或者可以帮我烧壶水。好。
2: 过了一会儿，周琳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他刚推开门，就看到赵辉在沙发上睡着了。
0: 回来了。
2: 周琳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日头慢慢地西下，周琳做了一桌子的饭菜。他满心欢喜地看着熟睡的赵辉。不一会儿，赵辉醒了。
0: 醒了。
1: 哎呦，睡过去了。菜买好了。
0: 嗯。你看你睡了几个小时。
1: 哎呦，我睡了这么久啊！哎呦，不好意思。
0: 最近都睡不好吗？
1: 嗯，就算吃了药，能睡两三个小时整觉就不错了。
0: 饿了吧？
1: 有点。
0: 饭菜都做好了，我去加热一下。
1: 好。
2: 周琳把一双崭新的拖鞋放到他的面前。
0: 这是刚给你买的拖鞋，换上它。
2: 赵辉换上了大小适中的拖鞋。这样触动人心的暖意让他不禁沉醉其中。赵辉走进厨房，轻轻地把周琳拥在怀里。
1: 我要去吴小龙家接蕊蕊。
0: 跟你大哥和好了？
1: 是他给蕊蕊打的电话，让过去吃饭。
0: 在他那里吃不好，现在就吃了再过去。
1: 来不及了，没想到我睡了那么长时间，然后这么抱一会儿就可以了。
2: 周琳有些生气地转过身去。
0: 菜我已经做好了，刚刚你在睡觉，我舍不得叫醒你。你知道菜我热了多少回吗？如果你不吃的话，我要跟你打一架。
1: 好，我吃。
0: 笑起来还蛮帅的嘛。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真想跟你打一架。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0: 去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特斯拉90%即招智驾测试技师。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免签政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联合麻醉科等科室多学科协作，为一名80岁高龄的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患者曹大爷今年80岁，多年前曾接受肠癌手术治疗，近期复查时确诊为肠癌术后肝转移，病灶直径约4公分。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孔文涛表示，由于曹大爷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较弱，无法耐受传统外科手术。
2: 这个患者呢，肿瘤它的位置有点特殊，就是它是位于这肝脏右前叶胆囊的旁边，就贴着胆囊非常近。那这个肿瘤如果用我们常规热的方法，就热消融的方法呢，就很容易有个并发症，就是可能把胆囊给烧坏掉。那么烧坏掉以后，就可能引起胆漏，就等于把胆壁烧个洞了。那么如果要强行做热消融的话呢，有可能这肿瘤就会消融不全。
1: 孔文涛带领团队反复研讨评估，最终决定采用前沿的纳米刀消融技术。据了解，纳米刀消融所用的探针比常规的热消融针更细，是比常规热消融更加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
2: 所以说纳米刀它是几乎不太损伤胆道结构和肠管的保护的，但是呢，纳米刀它也有一个局限，最佳的适应症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大一点，有4公分，所以我们给它做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先用纳米刀，把靠近胆囊的这部分肿瘤，给它做掉，这步，第二部分呢，远离胆囊这部分肿瘤，我们是联合了微波消融。
1: 在术后一个月的复查中，曹大爷的增强 CT 提示肿瘤基本坏死，局部治疗效果确切。
0: 继续关注新闻。自5月17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入汛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历时最长的强降雨过程。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最新通报称，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最近，特斯拉中国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引发行业对 FSD 完全自动驾驶即将真正落地中国市场的相关猜测。根据招聘信息，此次开放的岗位包括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智驾测试工程师、智驾场地测试专员等，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9个城市。记者搜索发现，目前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与智驾测试工程师2个岗位均可在第三方招聘网站查到，均为刚刚发布，但不同平台显示的薪资范围有所不同。以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为例，在 BOSS 直聘上显示薪资为9000至14000元，而在猎聘上的薪资范围则为10000至30000元。此外，智驾场地测试专员职位目前仅能在特斯拉中国招聘官网进行投递。近期，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5000斤。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上1000斤这类杨梅，自己却一口不碰。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本次负面事件出现后，叠加供应量增多，杨梅价格出现大幅下滑，特别是福建多个地区，相比事件发生前，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0%以上。杨梅整体的采购热度下跌28%，整体走货量也有所下跌，其中福建地区下滑最严重。温州作为杨梅消费与中转的重要市场，首当其冲受到波及。记者走访周边水果店以及温州市水果批发交易市场，发现当前温州市场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杨梅寒潮，价格腰斩，销量断崖式下滑，商户直亏，一天亏了30几万元。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5:54，当天大盘单日票房破1元， 给阿嬷的情书，错过了遗憾吗？消失的人分列单日票房前三位。关注国际方面，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19号透露，泰国内阁会议作出决议，取消针对90多个国家实施的60天免签政策，同时废止此前对部分享有多次签证待遇国家的相关措施。根据内阁决议，泰国将恢复采用原有的签证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相关部门将依据决议内容执行落实。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谈判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双方都不希望看到军事行动重启。万斯透露，特朗普强调美国的核心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也是此次谈判力求达成的最终目标。万斯重申，美国正在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并且认为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持续采取军事手段推进美国既定目标。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

0: 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的上半段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水。有人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美丽的歌声，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它的名字。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秘歌者纯粹又美丽的声音世界。

0: 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锦纯，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锦纯，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齐豫、潘越云、叶倩文这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手。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科班出身的徐锦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他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直认为声音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徐景淳的声音可以算一个。一个声音是不是美丽，我想时间是很好的裁判，它会让你看见那些真正美丽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芳，像一杯酒会让。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真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0: 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玲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却很少有人记得了。
1: 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

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王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40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0: 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共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公安部猎狐行动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开展融退驿站专场。880多名，日本汽车集体遭遇盈利寒流，2026财年日本7大车企利润接近龙，马上送到。
3: 请勇气支持我，都是中国人了解。
4: 活动还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开展预防中老年慢性疾病专题宣讲，重点讲解老年人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常见病症。据了解，融退驿站聚焦灵活就业退休人员等群体，将服务从待遇保障、事务办理延伸至情感关怀、权益维护等多个维度。目前市人社部门已联合建设银行、江苏银行共建融退驿站服务网点2家，累计为退休人员提供各类暖心服务300多人次。市社保中心综合科科长于言提供各类暖心服务3元提供各类暖心服务。
1: 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在会上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今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了解到，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实现违法行为发现。 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实现违法行为发现中选。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介绍，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方面19号援引相关追踪数据显示，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英国方面消息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消息特别提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方式驶入海湾水域。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翁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统计，5月18号共有19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9艘驶入波斯湾，10艘驶出波斯湾。当天驶入船只包括悬挂印度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欧驶出波斯湾。当国旗帜的货船驶出和9艘货船，其中5艘悬挂伊朗旗帜。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应到多云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 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之后我们听老歌，会有一集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

是来自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他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想》，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同一张专辑，做自将。

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十八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

小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7: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8: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10: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 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一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11: 出了现场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呢，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的运气啊什么。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辅导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辅导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满，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辅导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10: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9: 哎，主持人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福岛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9: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

0: 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它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三四十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它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帅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这样，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一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0: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雷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两场，相对而言，我觉得 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靠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是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东明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
0: 对，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就是最差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的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 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2: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到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梁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10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10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99围攻，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亡海外。其实亚青赛 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

0: 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岛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1: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岛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岛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比带的比福岛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岛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岛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现，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2: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日本队一个球，也只输了一个球，所以现在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下完全有的打。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毕竟还是日本队，而且又是在决赛的舞台上，这种级别的这个大赛我们打的还是少，相对还是应该再低调一点，还是应该立足于防守。怎么看这场比赛可能的走势？
1: 对，我觉得方亮你说这个立足防守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你跟日本队比赛，然后我们现在过去踢得不错这一场，那跟日本还是有实力差距，这个可能这是日本还是亚洲第一。那我们可以反看一下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一个丢球是对方的角球，角球还没有直接形成攻门，而是这个第二点我们没有保护，那么再跟日本队比赛。

0: 吧，我觉得这种战术还是可以放到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相信福岛敏在第二次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啊，他一定会研究的更加透彻。相信我们的队员现在的状态也比之前这个刚输给印尼队碰日本队更好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说中国队有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就中国队如果表现好了，是存在战胜日本队的可能性的。总有人说那个日本队我们2-1领先之后啊，就这个放松了，不跟我们好好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2-1这样的比分，他如果敢放松，那他一定最后会输掉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是跟日本队有的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边路的这几名球员。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这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现在身体状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何思凡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是可以在左路拿球内切之后打门的，这两个边路的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跟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前场的这一高一快组合，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赵松元作为一个高点，然后帅文浩作为一个这个快速的突破口。我觉得阵容方面吧，应该参考上一场打澳大利亚的阵容，打这个4-4-2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说中国队发挥出色，我对于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也是保有信心的。
1: 我们也共同期待吧。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场比赛最新的走势。也谢谢赵宇这一时段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列明的情况，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新锐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个人参与、动议或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的处罚，给予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3轮的多场比赛，辽宁铁人2-1战胜了青岛海牛，上海申花2-2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4-1大胜山东泰山。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2026-27赛季亚冠联赛名额分配的补充通知。中国足协在2026-27赛季亚冠联赛中将拥有两个亚冠精英联赛的。

0: 直接参赛名额和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2025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中国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获得亚冠精英联赛参赛名额，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获得亚冠二级联赛参赛名额。2025-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今天下午决出了总决赛队伍，男子组回浦中学与清华附中时隔三年再次在总决赛相遇，女子组济源一中与东北师大附中会师决赛舞台，全国总决赛将于24号本周日在北京五棵松中心打响。2025-2026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伯恩茅斯1-1打平曼城，这样领头羊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再次拿到英超冠军奖杯。此外，切尔西2-1战胜热刺。NBA 东部决赛第一场今天进行，克利夫兰骑士104-115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阿尔卡拉斯目前排名男单世界第二，他在4月份的巴塞罗那公开赛中因为手腕受伤退赛，之后一直高挂免战牌。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半决赛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第三回合今晚结束，最终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我们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首战张文也继续在直播间。
3: 打到第三场，双方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两位教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变招呢？咱们先从胜利一方说起啊，秋安你怎么看？
2: 对，今天是一个大变阵。刘铮这位老将在这个系列赛中第一次首发登场，而且今天打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他这个登场时间甚至在整个赛季当中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主防陈英俊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怀特塞德放进了首发，而且怀特塞德可以说是今天上海队阵中表现至关重要的一员。那么这两个人在首发当中的激活也提高了上海队首发的这个防守强度，并且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上海队今天的轮转变成了一个短轮换，看似十人上阵，其实就五个人打球，就这首发的五个人在主要的打球。对，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3: 再来问问宋翔，北京队这边有没有一些应变？
4: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的比较的惨，因为呢刚才提到上海队确实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刘铮进入主要的轮换或者说首发之后，其实他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无论是陈英俊还是杰曼，其实都在防守端给予了很好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球队在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比赛的初期打乱了他们的一个整个的防守的一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计划。那另外呢，就是在内线方面呢，我们看到麦基跟白边的对位当中其实处于完败。麦基其实身价不菲，但是在来到北京首钢队之后，他的比赛时好时坏，当他打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场上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就像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其实他是很难跟他的薪水相挂钩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场完败的比赛。当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像赛后许明指导所言，这场比赛输球了是件好事。当然这个相同的表述他在第一场失利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他期待着北京首钢队能够迅速的反弹。当然我们从过往的一些系列赛北京首钢队的表现来看，当他们打了一场糟糕比赛之后，他们会在第二场有一个明显的状态反弹的。
3: 其实呢，我们观察上海队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外线的手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始，上海队就在外线连续发炮。邱安怎么看这种在外线手感的提升？
2: 其 其实这场就进了这两个三分，就是就开场这两个三分。一度北京队其实，因为北京队在季后赛是三分命中率第一的球队，其实开场或者说上半场的时候，北京队当时投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回归均值，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北京队会调回来，我觉得下半场没准下半场会提上去，结果最后数据一看，上海队的命中率还是比北京队低，就是三场比赛其实上海队的三分投的都不好，但是在这场第三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双方三分球都不好，丢掉了三分球这项武器之后，上海队的这个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依靠防守内线和篮板，
3: 对，
2: 主要就是防守这项上去获得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其实这场上海队没有赢其他的东西，投篮不好，就是三分不好，就是拿出了上一场北京队的一个精神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上海队是玩命了，有上一场比赛北京队那个玩命的精神，以及这个压迫性的本赛季上海队最得以取胜的一个钥匙就是防守，本场比赛抢断比北京队多了六个，就多造了北京队六次失误，就赢在这儿。
3: 宋翔，其实我们知道北京队回到主场之后肯定是奔着赛点去的，因为毕竟在客场拿到了一场胜利，这种心态你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反而是副作用？
4: 我觉得就像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其实回到主场它确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回到主场的时候，当有主场球迷为你过万人去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的心态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跟起伏。当你的投篮一个主力球员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其实可能会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传染。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跟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没有打有直接的关系。
3: 对，
4: 虽然威廉姆斯在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也有些起伏，但是有他在，其实对于杰曼的一个轮换，包括给杰曼更多时间休息调整，以及在部分的时间段威廉姆斯可以给对手制造杀伤等等，其实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威廉姆斯的缺阵，使得杰曼不得不在很多的时间去承担更为多的场上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杰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打硬仗的后外援，这个从过往的赛季可以有多次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家的球员不好，但这个就是确实是现实情况。虽然这场比赛杰曼得了22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前三节只得了15分，在对手的特别是刘铮换位到他的防守之下，其实杰曼我觉得打得很难受，而且他上海队的策略其实就是可以允许杰曼去来到内突破进内线，但是坚决不给他三分投射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一直想说上海队为什么能够成为常规赛的冠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百回合得分和跟失分的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说百回合失分跟得分，这是一个衡量球队进攻跟防守的非常客观的准确的数据。那上海队成为常规赛冠军，因为他全联盟这两支都排在第一。那反观北京首钢队，他们进攻可以排列在前三，但是他们的防守已经跌到整个联盟的中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北京首钢队这个赛季跟过往赛季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跌落的非常明显，他们太依赖进攻去取胜了。那今天就再次印证了那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来到季后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防守提升不到季后赛的等级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很难赢得总冠军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的一组对决。那另外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刚才提到心态，我觉得心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们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依赖的领袖。这个问题其实自从马布里退役之后，北京首钢队一直在寻找他们合适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更换了很多个后卫外援，但是始终缺乏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去进行前进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为数不多的亮点吧，就是在比赛的最后的时段，你可以看到当北京首钢队的翟小川、方硕、才仁以及秋天这样的球员，就是北京首钢队
3: 反而追上了
4: 老首钢那样的球员在场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赢球，尤其是像翟小川这样的老将。我觉得翟小川包括方硕 他们在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已经会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剩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夺冠的窗口期。而北京城队在这个赛季其实当引入了赵睿之后，其实他们这种绝对的是具备去冲冠甚至说争冠的绝对基础，但是他们不想在这样的时刻去倒下。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连线的时候所言，就是季赛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言，就是北京城队在一场糟糕失利之后，
0: 最后时刻起的这个波澜，确实，我刚才也在看这个四节的分差，前三节一直是上海队领先，第一节26-15，第二节22-14，第三节18-14，但是到了第四节，当然那个时候上海队换下了一些主力球员，但北京队那个时候追分追的确实快，把这一节整个的单节比分也定格在23-15，追回来8分，当时在追分追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包括在网上看球的球迷在讨论说芦苇指导这边的这个调整是不是慢了一点，想请回邱安，你当时看球的时候会有同感吗？
2: 嗯，对，没错，而且我接着宋翔老师刚那个话说，就是翟晓川等一批老手钢球员能看到风骨，这也是孙悦的解说的时候说，我觉得确实那段时间我们上海球迷看的是手心里都是一把汗。这芦苇指导是什么呢？他在赛后说，我同事采访他，他说啊，他这两天把第二场录像看了3遍，熬夜看了3遍，每一个回合都记得，就是他是一个预习功课做得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界面打开的时候很多题他都会做，但是当出现这个要写作文的，比如说第4节当北京拿上这些替补穿打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变。当时其实上海就像古德温作为主控后卫体力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而北京队的这些非常有冲劲儿的老球员上来以后，古德温有一点打不太动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把洛夫顿换上来，或者你换上怀特塞德以后你搭一个国产后卫。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短轮换，这五个主力的表现非常的好，芦苇在这个时候他有点患得患失了，他怕换下之后这万一场面崩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球员，以至于体力耗尽的这些主力球员那个时候被北京队的替补打的一波追分。那好在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换上了袁汤文加上怀特塞德，才把这个局面给稳住。袁汤文毕竟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控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上海球迷高兴是高兴，但是看到第四节这个表现，再联想到赛前大家对于北京上海的队垒的第四节我们的一个差距，所以还是会对第四场比赛产生不少担心的。
3: 嗯，说的好好的，本来说是要打季后赛的，还是半决赛，打着打着最后一节出现潜力赛的场景，我说这不都潜力赛的球员怎么都上来挺有意思这场比赛打的。现在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关键的第四场战役，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赛点了，两位怎么样去预测剧本的走向？孙翔你看看。
4: 我坚信会回到上海去打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的，这个不是说我去为北京城队去加油打气，这个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北京城队的球，因为我也知道这些球队的他的底蕴，他的一些比赛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就是他会有真正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了两次，他的比赛会出现起伏，他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他在第二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反弹。那我觉得这种例子近在眼前，就是在上一轮北京队打广东的那些系列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外线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打得并不好，但是第二场他们有一个回弹等等，其实这个就是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这支球队的底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很多球队不愿意碰北京首钢，无论这支球队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峰的期间，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有那种韧性，那种在绝境当中向死而生的那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带动这支球队打出一些令人非常血脉喷张甚至说可能超水平的一个表现。正如同这 G2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外线命中率能高达50%，当时我就连线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不符合正常水平的一个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跌落到不到24%，但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不是变相的彩，我没有任何例子，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如果我是想退一步说，他们如果命中率外线命中率能够提升到30%以上的话，其实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说比赛的竞争性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强，不至于打到最后时刻落后超过20分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的话，你其实 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比分逆转的，因为你首先我想说的是。

0: 你没有像是今天上午像是尼克斯大头这样的超级的这种球员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吧？那对手尼克斯可以22分完成逆转，但是本手钢队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宋翔，我想追问一下，怀特塞德如果下一场还是这个状态，北京首钢怎么解？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麦基对阵刚才提到啊这白边的时候，其实他处于比绝对下风，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最为失败的或者说最为糟糕的方面不是内线，而是外线，就是赵睿、陈英志、杰曼这三个。当然杰曼整体表现尚可，但是我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低迷，尤其是赵睿，我觉得5分5次犯规5次失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一场天王山对决当中，我觉得是不远远不够的。当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吹罚上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也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场比赛因为外籍裁判他更换了，全面的更换，使得当然这个两支球队都处于一个不断的
2: 都在适应
0: 的过程，但是明显的北京首钢队在适应的方面上我觉得不如对手，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像古德温这样的球员在合理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吹罚尺度情况下，他能制造一些所谓的犯规，但是北京首钢队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无论是细节经验还等等表现等等，都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给对方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麦基是这场比赛北京首钢队失利的罪魁祸首？我认为当然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为主要的那一个。
1: 我们再请回球安，上海队第四场可能卢伟指导会看几遍今天的录像，尤其是第四节，他会又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答第四场的卷子呢？
3: 他应该不会再看三遍那么多，毕竟这场比赛赢了，而且在这个系列赛里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见招拆招。第二场许志明指导这边拿出了调整和应对，那么第三场芦苇这边拿出了调整应对，那第四场应该是轮到北京队先出招，上海队得是准备可能对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不会是主动调整的一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种以防守来主打系列赛甚至缩短轮换的这个策略大概率不太会改变，赢球不太会改变这个东西。当然我相信北京队一定会去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外线投射获得更好的机会，调回手感。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卢导有一个变化我是没想到的，他竟然主动先上了双塔。就王哲林下怀赛德的一个双塔，他比北京队先上了双塔，我当时愣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可能是给北京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场比赛你武器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来应对上海队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系列赛最大的魅力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悬念留给下一场比赛吧。
2: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支球队能够打到半决赛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武器库里的东西都挺多的，而且现在还大部分武器都擦得比较亮，所以就看谁明天下一场比赛能够拿出这个擦得更亮的武器来。
1: 好，也谢谢邱安和宋翔这一时段共同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民众发布的音频讲话中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应以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投入服务工作，努力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体育方面，今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张帅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8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8强。接下来张帅将与约维奇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争夺4强席位。此刻提示，今晚总台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3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景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两马司，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古道上丁丁拐留下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道阻且长，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砖茶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 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 楚尔，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

0: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昭。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行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
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锦溪。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

0: 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

0: 邹小宁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

0: 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1: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2: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3: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淳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 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0: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的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能不能滚下边呢？
0: 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

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淳安县新志载，邹氏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邸，至今保留完。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年不时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4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战，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可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流导致的。 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零点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也是因为结石离开成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 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

0: 客栈特约播出惊险的小说广播剧，素人惊险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
3: 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是晕车的源头。到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

等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7度，明天全市多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西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王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
0: 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正。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和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
2: 国际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五周年。
2: 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威海深重，世界面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宝贵的稳定性。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一。习近平和普京不时。
2: 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农业、互联互通。
2: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的完成时限和验收查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查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查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查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查
3: 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

0: 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
2: 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扩大。
4: 明天八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二十号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十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4: 阿联酋二十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3: 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高。
6: 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7: 归深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映水黄梅。
8: 大家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吃嫩芽，包括顶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9: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104，新闻早报。

0: 关注国家安全部通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实施网络窃密活动。
1: 高德红绿灯倒计时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全面落地，覆盖红绿灯路口近50万个。
0: 湖南省石门县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
2: 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度到27度。
3: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调研现代服务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

0: 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探索与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领域的结合，推动产品与服务向更广阔市场延伸，进一步提升产业规模。镇江佳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三位江苏大学研究生共同创办的文化科技企业，能提供全球主流语种处理及特种数据服务。得知企业已与百度、科大讯飞、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并在多地布局数据基地，吴庆文给予肯定，勉励企业紧密围绕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苏港甄选电商直播基地及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企业赋能、人才培训于一体，服务国内外数十家知名企业。吴庆文详细了解这家专注于快消品垂直领域，提供全网全渠道电商综合服务企业的业务形式和商业模式，希望企业充分利用好自身渠道优势，积极探索跨境电商新路径，加强对镇江本地优质产品，特别是土特产的推广销售，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注入新动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着力完善各类要素保障，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殷敏参加调研。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记者昨天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镇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7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值7.6%，其中出口增长6.7%，进口79.2亿元，增长11.3%，民营企业共2920家，合计进出口224.5亿元，增长10.1%，占60.5%。拉动全市进出口增长6%。此外，我市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机电产业出口保持韧性。我市进出口机电产品177.5亿元，增长13%，占我市出口总值的60.8%。农产品及

0: 新智股、新创股三大功能板块。新融股板块重点招引科创平台、高新企业、数据中心、配套商务酒店，致力打造城市高端商务新地标。新智股板块聚焦前沿科技、数字文娱、金融服务、电子竞技等新赛道，着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镇江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丹：
1: 东南方位的13栋楼宇组成的新创股，重点布局科创孵化、直播电商、文旅演艺、企业总部、检验检测等，打造区域科创新高地。
0: 截至目前，园区已实现一批标杆企业与重点平台率先入驻落地运营，雷格斯商务办公中心、镇江海关实验楼、大道智数、传奇社镇江办事处、公正天业等知名企业与机构已成功入驻。5.5 科创园、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创新中心、中关村产业孵化平台等重点项目也已正式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下一步，园区将加快推进时尚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商业业态，打造办公、商业、生活一体化的全场景园区，以仗势满足企业办公与人才生活需求。
0: 据了解，依托市区两级专项政策加持，精准产业定位与完善配套服务，高新智股将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高含金量的发展支持。
1: 对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高成长性企业，如有商业配套需求，还可享受专项叠加激励，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是5月20号，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昨天我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33对，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3: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4: 在丹徒区婚姻登记处，一场特别的集体颁证仪式正在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劳动模范、事业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娟作为特邀颁证嘉宾，将结婚证一一递到新人手中。
5: 我在村里工作了10多年，见过太多夫妻齐心协力把小日子过红火的故事。过日子就像种庄稼，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普通的日子也能长出花来。
4: 为了应对登记高峰，丹徒区婚姻登记处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包括提前开放预约通道、增设临时窗口、免费提供婚检咨询、安排志愿者帮新人拍摄纪念照等。不少新人表示，这一波婚姻登记体验感拉满。
6: 从4月20号开始预约的，5月20日今天登记，提前整整一个月。
7: 5月20号，因为毕竟5月20号领证的话呢，后面也可以过结婚纪念日，然后这样5月20号也是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8: 选520就是因为我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日子就是很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然后我们是提前在网上预约的。
4: 丹徒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顾燕：
9: 我们提前做好了人员调配和流程优化，开通了预约办理和现场办理双渠道，最大限度分流人群，同时落实最新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简化办事流程，让新人少跑腿，快办事。我们也会用更贴心、更细致的服务，守护新人的幸福时刻。
4: 我市不少婚姻登记处还为新人提供定制婚书、家风家训手册、各类家电团购优惠等礼物，还开展了婚姻辅导课堂，助力新人开启甜蜜人生。
10: 昨天下午，扬中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精心策划特色登记主题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为新人打造一场记忆深刻的幸福开篇。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0: 一大早，扬中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格外热闹，登记处为新人们特别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还设置了拍立得打卡点、甜品分享台以及各式各样的婚姻主题装扮，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定格幸福瞬间，留下专属回忆。新人沈大亮、杨美琪：
11: 是非常，就是非常的感觉，
12: 非常有氛围感。
11: 对，非常热闹，然后也很有氛围感。
12: 我觉得这样子就让人感觉到很温馨啊，就早上过来的时候还有点感动，终于就是可以持证上岗了。
0: 随着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准新人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相关签字声明，就能快速完成登记流程。为从容应对520登记高峰，阳中市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办理流程，增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同时特别邀请相关专家为新人们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与移风易俗宣讲，助力新婚家庭树立责任意识，弘扬文明新风尚。阳中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方丽：
1: 主要呢，我们也是为了给新人制造一些幸福感、存在感嘛，让他们对自己的美好生活呢充满向往，也能更加树立起新婚家庭的一个责任感，体验这种新婚的幸福吧。
2: 昨天，我市鲜花市场迎来销售顶峰，各大花店、花卉门店订单爆满，配送繁忙，缤纷鲜花成为市民传递爱意的主流选择，浪漫消费热度持续高涨。各门店玫瑰、芍药、绣球、百合等主流鲜花备货充足，花色新鲜，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花束，同时线上外卖订单、同城配送订单持续刷屏。据商户介绍，昨天经典红粉玫瑰花束销量领跑市场，轻奢混搭花束、小众精致手捧花深受年轻人喜爱。与以往相比，今年消费形态更加灵活，除情侣送礼外，取悦自己、赠与家人闺蜜的鲜花消费明显增多。
3: 昨天下午，镇江公交第十届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启动仪式及驾驶员集体生日团建主题活动在科技新城东园公交枢纽站举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活动分为启动仪式、一线驾驶员集体生日会、趣味团建拓展训练等板块，巨型生日蛋糕与精致点心为现场增添甜蜜氛围。同时，现场还开展了手机贴膜、手工制作香囊等暖心活动。驾驶员代表张新月：
5: 虽然工作辛苦，责任重大，但520关爱日让我们的付出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让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感受到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初心。
4: 2017年，镇江公交在全国率先设立并发起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主题活动，引领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公交驾驶员群体。十年来，镇江公交以理解与尊重同行为核心理念，从一场温暖倡议成为覆盖全年、联动社会、长效运行的城市关爱品牌。镇江公交党委书记、总经理张远：
6: 从单一节日符号升华为政府、企业、家庭、乘客、驾驶员五个维度，一切为了乘客，为了一切乘客两个核心价值观和您有责服务投诉、您有责安全事故的拼520品牌内涵，从企业自主行动扩展为政府支持、行业关心、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社会文明共识。
2: 昨天，镇江经开区公交公司开展系列活动，向公交驾驶员送上温暖与关怀。活动现场授予新 K001 路文明服务示范线称号，对该线路全体驾驶员辛勤付出表示肯定。现场还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向驾驶员致以问候与服务。同时，活动邀请口腔医疗团队为全体职工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健康科普等义诊服务。近年来，镇江经开区公交公司持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培育特色品牌，先后推出串联美景的旅游专线、护航银铃的敬老专线、传递美德的家风专线，以多元服务回应市民多样化期盼。
3: 昨天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最近，记者走访了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实地了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与营养配餐的情况。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0: 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的食堂后厨，记者看到师傅们刚完成当天的菜品烹饪。这天的营养餐有红烧牛肉、番茄炒蛋、清炒蔬菜和紫菜蛋汤。做完菜后，工作人员立即对砧板、抹布等用具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每一道工序安全卫生。午餐时间，同学们有序打扮，安静就餐。不仅如此，学校还定期为孩子们测量身高体重，将营养干预与体育课堂、课间活动紧密结合，让吃动平衡落到实处。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袁子萌。
7: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班同学中午剩饭的明显少了，以前大家都是抢着吃一些油炸食物，现在清淡的蔬菜大家也争着吃，大家互相影响，都会争着把饭菜吃光。
0: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健康老师赵莹。
8: 我们实行营养餐这几年以来，超重的孩子少了大概5%，贫血的从8%降到了3.5%，因为肠胃不舒服去校医室的孩子也少了30%。上学期体检，孩子们个子长得也不错，看得出来营养均衡了，身体也会变得棒棒的。
0: 为了让食谱更接地气，学校每周邀请学生代表试吃投票，同时推出陪餐制度，从源头到餐桌，全方位守护学生舌尖上的营养与安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副校长江洪斌。
9: 我们以前油炸的菜现在尽量少做，多改成蒸炖煮的烹饪方法，油少多了。蔬菜呢也是多焯水或者清炒，配上自己调的酱汁，争取少油少盐。每周我们还安排学生代表试吃投票，看他们爱吃什么。我们还有家长陪餐，行政每天都陪餐，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证学生的营养和健康。
2: 徒手拉车门盗走车内钱款，警方快速擒获嫌疑人。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2: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11: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2: 来，爸教你骑车。
11: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13: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10: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以我用心去感受。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4: 各位好，我是黄岩。
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5: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6: 网友粘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0: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7: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点30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今年1到4月，我市契税补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京口、润州、高新区、新区、丹徒五大区域累计发放购房契税补贴1440笔，发放总金额达1513.7万元，切实把民生福利送到群众手中。政策精准落地的背后，是市财政局政务服务的迭代升级。 自去年九月起，政务服务窗口在保障常态化服务的同时，持续拓宽不见面服务应用场景，将原本仅覆盖多子女购房契税补贴的线上办理服务扩容至全部高频契税补贴业务。市民无需往返政务大厅排队，只需登录政合一手机 APP， 在线填写基础信息，上传申报材料，即可完成申领申报流程，查看审核办理进度。
3: 记者昨天从北汽麦格纳集团了解到，依托苏超足球赛事平台，北汽麦格纳创新营销模式，在保障赛事配套服务的同时，促成三辆极狐车与三辆福田定制大巴的销售，实现多方共赢。今年二月，镇江赛区启动招商配套工作，北汽麦格纳便创新提出实物赞助方案，为球队提供比赛及后勤所需车辆的使用权。为保障服务，北汽麦格纳引入专业的租赁公司，要求其使用北汽产品来承接班车服务。在洽谈的过程中，北汽麦格纳了解到承租方不仅有苏超用车的需求，还有大巴车更新需求，便立即联合北汽旗下另一品牌福田欧辉，深化福田品牌与该供应商的战略合作。
2: 乡村振兴，科技先行。最近，来自市河区两级老科协的农业老专家走进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田间地头，面对面送技术、解难题、拓销路，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发展注入银发力量。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0: 在番茄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果实累累。这片基地由市老科协会员张明全程指导，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种植，减少农药使用，拒绝使用激素保花保果，力求做到绿色安全生态。市老科协会员张明：
18: 主要采取的绿色食品这个标准来搞的，基本上是不用农药和少用农药。现在呢，上市问题也解决了。反正再多的番茄也是给我们丹阳一个供应上万人就学校的。
0: 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老科协不仅送技术，还帮助对接市场，实现了从地头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云：
19: 生产销售都没问题了，那么老百姓呢，所有的村民或者百姓的这个种植积极性也会提高了。因为现在农产品最大头等的问题是好产品卖不出好价格，这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地头到餐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更多的种植效益、生产效益留在地里面。
0: 下一步是老科协将继续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围绕麦田耕种、稻蛙共作、水产养殖、荒田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3: 昨天上午，市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共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精准适配老年群体办事需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0: 现场开设了社保政策咨询台，面对面详细讲解养老金调整、待遇查询等内容，还为有需要的老人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发放明细。针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适老化服务专区，由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王军：
21: 很好，我刚才前面你那个服务态度很好，比这保一下就变好了。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虽说了也不了解，怎么认真也不晓得，到这个来很讲解了，很认真。我住在胡家楼，靠这个胡锦当来的养老保险金融的支持，我都到这个来了解。
20: 活动还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开展预防中老年慢性疾病专题宣讲，重点讲解老年人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常见病症。据了解，融退驿站聚焦灵活就业退休人员等群体，将服务从待遇保障、事务办理延伸至情感关怀、权益维护等多个维度。目前市人社部门已联合建设银行、江苏银行共建融退驿站服务网点两家，累计为退休人员提供各类暖心服务300多人次。市社保中心综合科科长于金芳：
22: 下一步，市社保中心将持续聚焦退休人员的所需所盼，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维度，提升服务品质，推动适老化、便民化服务走深走实， 我们将常态化组织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幸福时光。
1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2: 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联合麻醉科等科室多协科协作，为一名80岁高龄的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患者曹大爷今年80岁，多年前曾接受肠癌手术治疗，近期复查时确诊为肠癌术后肝转移，病灶直径约4公分。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孔文涛表示，由于曹大爷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较弱，无法耐受传统外科手术。
4: 这个患者呢，肿瘤它的位置有点特殊，就是它是位于这肝脏右前叶胆囊的旁边，就贴的胆囊非常近。那这个肿瘤如果用我们常规热的方法，就热消融的方法呢，就是很容易有个并发症，就是可能把胆囊给烧坏掉。那么烧坏掉以后，就可能引起胆漏，就等于把胆壁烧个洞了。那么如果要强行做热消融的话呢，有可能就肿瘤就会消融不全。
1: 孔文涛带领团队反复研讨评估，最终决定采用前沿的纳米刀消融技术。据了解，纳米刀消融所用的探针比常规的热消融针更细，是比常规热消融更加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
4: 所以说纳米刀它是几乎不太损伤胆道结构和肠管的保护的，但是呢纳米刀它也有一个局限，最佳的适应症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大一点，有4公分，所以我们给它做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先用纳米刀把靠近胆囊的这部分肿瘤给做掉，第二部分呢远离胆囊的这部分肿瘤我们是联合了微波消融。
1: 在术后一个月的复查中，曹大爷的增强 CT 提示肿瘤基本坏死，局部治疗效果确切。
1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3: 预付健身卡后办卡后没有领卡也没有使用，消费者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健身，能要求退费吗？最近，丹阳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健身服务合同纠纷，判令健身公司全额退还消费者办卡费用，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0: 2022年2月，原告严某与丹阳某健身公司签订汇集合约书，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活动卡，支付费用3500元，但当时仅收到收据一张，没有取得健身卡。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马俊辉：
5: 之后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所以呢原告诉讼到法院来要求退还这个交纳的健身卡费用3500元。
20: 健身公司辩称，健身卡是时间卡，于开卡当天生效，且双方签订的汇集合约书中受伤停卡条款可以支持免费停卡，但原告并没有提前告知要求停卡，因此不能退款。
5: 根据被告提供的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20: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和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本人激活划卡后方可生效使用，使用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健身公司退还原告严某卡费3500元。
5: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费用、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以保障这个预付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最近，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自己放在私家车后备箱里的2000多元现金被盗，车门却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办案民警通过排查监控系统发现，前一天凌晨3点左右，一名男子身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涉事小区，采取徒手拉车门的方式，打开一辆黑色大众轿车，将车辆后备箱内存放的2300元现金盗走，随后迅速逃离现场。民警通

0: 通过梳理排查线索，精准锁定嫌疑人徐某的藏匿地点，立即科学部署警力布控，在一家电竞酒店房间内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徐某。到案后，徐某对自己深夜拉车门盗窃车内现金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度到27度。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55，富润路一号监测站66，直角中心监测站6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感冒指数2级，感冒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需注意适当防护。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早晨的7点4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高达19%。
0: 苏丹一市场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5: 早晨的7:45，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6: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安全部了解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

0: 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经查，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面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1: 公安部昨天介绍，2025年到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的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0: 昨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
0: 最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的磁源套餐，首次将 AI 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以类似流量包的形式明码标价销售。那么，普通人需要购买磁源套餐吗？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磁源套餐的应用场景远超简单聊天，用户购买后可完成 AI 写文案、制作短视频、辅导孩子作业、帮助老人就医咨询、辅助编程等任务。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证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也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高德红绿灯倒计时宣布出海，将逐步覆盖全球。截至目前，高德红绿灯倒计时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全面落地，覆盖红绿灯路口近50万个，有效提升了交通路口的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昨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0: 最近，特斯拉中国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根据招聘信息，此次开放的岗位包括智驾测试技师、智驾测试工程师、智驾场地测试专员等，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九个城市。记者搜索发现，目前智驾测试技师与智驾测试工程师两个岗位均可在第三方招聘网站查到，但不同平台显示的薪资范围有所不同。以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为例，在 BOSS 直聘上显示薪资为9000到14000元，而在猎聘上的薪资范围则为10000到30000元。此外，智驾场地测试专员职位目前仅能在特斯拉中国招聘官网进行投递。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仅今年前两个月，出口额已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其中，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体育用品出口额达5.5亿元，同比增长21.3%。
0: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石门县了解到，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000多人，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
1: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在福建漳州市陇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昨天，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从5月15号开始，漳州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到5月20号12点，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部合格。
0: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学生请假系统中新增生理假选项，引发广泛关注。截图显示，在病假、事假、丧假等常规请假类别之外，学生可直接选择生理假进行申请，无需再提交额外证明材料。该校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证实，学校请假系统近期更新，的确已新增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并呼吁更多高校和地方加以普及。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早晨的7点5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据媒体报道，上海交通大学某学院学生樊某为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元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未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试图以拙劣手段瞒天过海。5月18号，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称，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校方在通报中郑重表态称，学校始终对学术不端、个人失信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任何违纪违规问题一经查实，必将严格依照校规校纪严肃处置，绝不姑息纵容。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热议， 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4: 网友沙寒烟指出，这样的学生懂得如何利用规则，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网友疑论者说，我读大学时也是团队参赛，然后有个同学英语口语好，就他去汇报成果，结果他拿走了近90%的奖金。网友害羞的蝉表示，品德有问题的人表面看上去越优秀，对社会危害越大，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以后在社会上会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利，容易触犯法律。网友陈双直言，原本光亮的履历被一时贪念涂上污点，而这番处置传递出的信号再清晰不过，每一次失德之举终究要自行买单。网友苍狼觉得，学校应该立德树人，把德放在前面，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红网评论指出，樊某的操作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步步算计，奖金到账后首先选择隐瞒，被追问时选择二次撒谎，再出具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企图了事。经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有履行。接连失信、处处失诚的连续动作，暴露的是品性层面的滑坡，而非简单的沟通误会。道德品质不佳者受处罚合情合理，任何叹息都无法为之开脱。如果连团队竞赛奖金分配都要靠伪造凭证侵占他人所得，将来面对更大利益诱惑，底线又会退到哪里？处分决定既是对行为性质的确认，也是在告诉所有人，诚信是立身之本，任何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节目新闻点评。当然，对个人而言，早摔跟头、早改正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可以知错即改。这也提醒高校，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是一句空话和套路，要教导他们扣好人生的一颗颗扣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效果。同时，出了事也不要拖着护着，应该及时依规依纪处理，才能得到各方认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以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
1: 当地时间19号，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市场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0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昨天起正式开售。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昨天全市公